0: 上海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你好，小顾。
1: 好的，主持人，受白海豚影响，目前上海的风雨已经明显起来，预计今天应有阵雨或

0: 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上海市气象台表示，随着预报时效的临近，数值预报和 AI 预报区域一致，已经排除了此前令市民们担忧的登陆象山以北这一极端路径的可能。不过全市上下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据中央气象台分析，上海正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内，台风逆时针旋转，其前进方向右侧，对我国而言，其台风右上方的东北象限风力强，风雨大，灾害风险高。此次白海豚影响下，浙江与上海都位于这一高危区域。此次台风过程对上海的风雨影响较长，8号到11号本市天气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降雨时段出现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里，过程累计雨量可超过15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60到80毫米，本地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风力更强。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减退，台风登陆后引导气流变弱，台风移动缓慢迟滞，因此对本市的风雨影响时间较长，请大家要加强防范。风雨影响之下，今天和下周初本市的气温下降，日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下周后期本市气温将会有所上升，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1: 好，感谢小胡的介绍。
2: 台风逼近，目前上海已启动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浦东、崇明、奉贤、金山四区启动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全市河防水位已预降至2.2米，超3万人完成转移，落实沙袋超180万个，超10万人的防汛值守力量已做好准备，迎接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考验。今天8点起，浦东新区、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奉贤区、金山区及上海化工区将启动人员转移，请听报道。
3: 我们这个撤离的时间要比上次还要早，要早
4: 啊！马上就走了
3: 啊！你们抓紧把自己各自东西啊，尤其是贵重的东西啊，
5: 收一收，
3: 都带好。
6: 昨天上午8点，浦东、奉贤、金山等启动了人员转移工作，同时洋山港区暂停提箱作业。洋山港100多台暗桥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落实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洋山边检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周小月说，
7: 8月5日以来，我们累计查验72艘国际航行船舶，最后一船在7日23时完成作业离港，截至8日17时，累计有42艘国际航行船舶变更抵离港计划，后续等到台风过后，这些船舶会集中进港作业。
6: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此次台风白海豚过程风雨影响时间较长，过程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5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为此，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面雨量。金山区水利管理所水闸管理科工作人员曹秋玉说，从8月6号起就已启动全面预降水位工作，严格执行能排则排原则，
8: 利用落潮窗口期确保每日两潮开闸排水，截至8月8日下午17点，累计排水近113.71小时，累计排水量达1787.77万立方米。同时要求属地加强围区预降水位，确保全区农田排涝水位处于可控状态。
6: 目前各街镇已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从1533个扩大至1795个，小区楼栋、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均已按防御100毫米降雨、阻挡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防汛物资。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莹说，
9: 居民家中能够力争不进水，这次我们赔了接近200万的沙袋进了各种各样的小区，全市各个区的应急力量，包括我们市级的应急力量是2700多支，6-7万人的左右，这样我们还有各个阶层的应急值守的这种力量，整个防一个台风确实来说是全市都在设防，10万到20万人之间应该是充沛的。
6: 另外，铁路方面计划对今明两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至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沙志莹提醒，非必要不出门，
9: 希望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让老百姓更加放心。

0: 当然也希望这个老天那个眷顾上海，把风雨的影响能够再小一点，让上海能够安度台风的影响。
1: 以上由记者李斌、车润宇报道。
2: 应对台风，交通措施已启动，目前市内轮渡全线停航。为保障非机动车过江需求，复兴东路隧道南线上层西向东方向及大连路隧道双向已同步启动非机动车过江预案。昨晚7:30起，东海大桥实施双向封闭管控，禁止车辆通行。目前本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受到台风天气影响，风大雨急，提醒大家减少非必要出行。如果驾车出行，请留意目前本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呢，已采取了60公里的限速措施。S2沪卢高速公路的东海大桥从昨天晚上7:30起已经是双向关闭。另外，大家在快速路和高速公路行进当中，要留意尽量减少在立交的右侧道路以及下立交路段通行，根据实施限速指示，安全通行。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情况下，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摄像头和雷达传感器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提醒大家慎用辅助驾驶功能。另外，受大风天气影响，从昨天开始，崇明三岛方向的客运轮渡已经全面停航，相关公交线路同步停运。黄浦江市内轮渡今天也是全面停航。交警部门会根据实际非机动车过江需求视情况，对大连路隧道、长江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实施非机动车过江预案。另外，今天从首班车开始，上海地铁的所有地面和高架区段的线路将采取限速运行，特别是3号线和浦江线采取全线限速。地铁16号线今天临时取消大站车运行模式。我们建议大家乘坐地铁出行的话，尽量选择地下区间来进行乘坐。从今天首班车开始，松江有轨电车1号线和2号线也采取全线限速运行。好，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信息，主持人。
2: 好，感谢小乐的介绍。
4: 为全力保障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市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稳定，全市各大批发市场、商超卖场、零售平台等均已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各类生活必需用品的备货量和补货力度。目前全市市场物资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请听报道。
5: 周六晚上7点，嘉定区渝中路一家盒马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内，不少居民正从容选购，从米面粮油到鲜肉蛋奶、时令蔬果，再到饮用水、方便素食，一应俱全。居民朱先生说：“很安心。”
6: 台风嘛，平个面包咯、水果咯，搿超市里侪是货源充足。家里买搿两没必要，还平常哪能介，现在哪能介呀？
5: 在白海豚风雨到来前，上海各大商超卖场都提前预判了市民们的采购需求，完成物资增量备货。盒马公关区域负责人傅肖斌表示，目前线上线下都是正常营业和配送，
7: 整体备货量比日常高30%到50%以上，重点覆盖肉禽蛋奶、饮用水、米面粮油等日常民生必需品，尤其是上海本地以及周边基地生产的绿叶菜，额外增加储备。
5: 全市莲花超市所有门店的保供商品备货量也较平时提升了50%，九哥平价菜价格确保不涨。莲花股份营运中心上海直营管理部部长赵林说，
8: 各门店将实施同步动态补货，根据销售情况增加上架频次，快速响应市民的集中采购需求，做到货架不空，价格平稳。
5: 永辉超市各门店还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上海大区总经理杨建祥介绍，
9: 店内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协助提拿商品、撑伞护送等帮助，便民服务区备有热水和雨衣，市民朋友如有不便，可随时到店内寻求帮助。
5: 上海蔬菜集团各批发市场的下游采购商已在前期集中购货，目前在土有菜，储备有菜，同时还对接了200多家上海市外主供应基地，如果出现需要紧急调拨的情况，也能及时调得到。集团业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彭彪说，
10: 依托集团的预登记系统，比较准确能够了解到供应的在土的蔬菜的情况，我们每天的话呢，正常情况下交易之后都有2000吨左右的日常的储备，台风期间的话呢，我们增加到4000吨左右的蔬菜的储备。
5: 打开一些零售平台 APP 热销商品，基本都显示库存充足。叮咚买菜依托 AI 模型预测和智慧供应链动态调度，实现精准备货，不断档不缺货， 平台杨浦区主管张开放说，
11: 我们在杨浦一共有7个站点，128名全职配送员。周日开始，我们实行前置出勤模式，全员早晨7点前全部到岗开工，坚持到晚上11点，要求站长全部在早晨5点就到，确保一线的工作流程稳定，也及时解决突发情况。
5: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全市生活物资保障充足，供应稳定，可以结合家庭日常需求理性适量采购，错峰出行采购，注意风雨天气出行安全。以上由记者刘婷、周一宁报道。
2: 昨天清晨，一场与风雨赛跑的农作物抢收战在松江田间地头打响，广大果农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落果损耗。在信宇果业专业合作社的桃园内，果农们动作麻利地将成桶的鲜桃搬运装车，统一运送至冷鲜库，开展后续分拣工作。眼下正是黄桃集中上市期，受果实成熟期叠加台风临近双重因素影响，近几日采摘量增加至日均2500公斤。石湖荡镇朱桥村的上海苍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朱桥果园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拎着水桶穿梭在梨树林间，翠冠梨、苹果梨和苍桥水晶梨一颗颗落入桶中，三个品种约3000公斤梨目前已全部收完。
4: 从前天开始，浦东新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区上下严阵以待，区内全面复盘台风巴威及多轮暴雨薄弱环节，以确保居民家中不进水为目标，全覆盖排摸全区住宅小区，梳理确定积水隐患小区，按照小时雨强100毫米极端暴雨设防标准，区级街镇提前配齐配强防汛应急物资，提前预制配备排水泵、挡水板、沙袋，全面夯实防汛物资保障基础。在人员转移准备方面，按照一点一方案，聚焦在建工地、危房浅屋、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对135名老弱病残孕等落实1对1专人帮扶机制。
2: 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防范小时降水超过100毫米的极端暴雨，黄浦区全面排摸隐患小区，在居民小区、地下空间、区级仓库等配备沙袋总量超13万个。目前，全区555个住宅小区防汛沙袋前置布设全覆盖，新增沙袋、防汛挡板。总体防汛物资储备规模较台风巴威过境前提升110%。针对排摸隐患小区，实施物资加倍布设，重点加固，从源头筑牢小区防汛屏障。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昨天上午，崇明区提前完成全域应急安置点筹备和防汛物资储备前置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据统计，崇明全区共落实撤离安置点378处，各点位均完成场地消杀、隐患排查、设施调试，随时可以快速启用接纳转移群众。全区安置点、物资储备基地全都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以上由记者盛晨贤、通讯员杨一晨报道。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对本市的风雨影响，上海电力、通信等部门也都严阵以待。国网上海电力依托主网智慧运维平台，对147座主变电站全面加强实时监测，在地下变电站、沿江沿海变电站、地势低洼变电站增配移动排水泵车等大功率应急排水装备，并应用11588台可视化装置，对主网5963公里输电线路开展线上巡视，及时消除隐患。目前，全市4298名电力抢修人员、1438辆抢修车、245辆应急发电车、123台排涝装置24小时待命。19支电力应急队伍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与此同时，运维管理着全市30000多个通信站点的上海铁塔全力守护城市通信网络。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铁塔已完成全市基站的隐患排查与加固，部署抢险人员389名，应急车辆193台，油机444台，抽水泵81台，并联合三大运营商及防汛部门建立协同保障机制。
4: 全市绿化、市容、环卫、林业条线应急队伍全员待命，迎战台风白海豚。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表示，全市绿化市容行业已组建65支景观应急队伍、103支绿化应急队伍、352支道路保洁应急队伍、214支林业应急队伍，全都进入防汛防台应急值班状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目前，全市在建园林绿化工程已停工，施工人员已疏散。
2: 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1000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水利部昨天提升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福建北部沿海昨天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多艘。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东方体育中心从早到晚人声鼎沸。白天，市民在科学健身体验周主会场免费测体质。入夜，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总决赛巅峰对决点燃全场。从体质测试到冠军争夺，运动已经不知不觉贯穿了无数上海人的一天。请听报道。
13: 当天，东方体育中心外场变身全民健身大派对。作为2026年上海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科学健身体验周主会场，现场设置了可学、可测、可玩、可购4大板块：科学健身指导、运动健康测试、文商旅体集市、乒乓游戏互动同步开启。市民可免费参与体质监测，测试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等指标。当天到访的市民就有近6000人次。家住闵行的市民盛女士特地坐地铁赶来。
14: 我是测试了大概10个项目左右，我是特意过来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身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平时有经常锻炼嘛，身高、体重、血压、反应能力啊、肺活量、握力，还有我这个没有测的这个做一个跪姿的俯卧撑。
13: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晨也来到活动现场，他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已经依托100个区级体质监测站点，为市民提供免费体质检测服务。
15: 实际上不是光这次，是今天是免费，我们今天呢是走到这个体育场的这个外围，让更多的人了解，实际上上海现在有100多个站点呢都是免费测试，随身办上它是有站点的，但是随身办我们现在放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区级中心的站点，可以打电话到这个区级中心，可以问他有没有离你家相对近一点的站点，目前是开放的。
13: 外场同步还开放了14项运动体验项目，覆盖球类、水上、户外休闲等品类。其实不只是东方体育中心热闹非凡，当天全市近1000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也向市民免费开放，涵盖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各类运动项目，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享受运动福利。但今年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有了上海乒乓嘉年华这样的大型赛事作为全民健身日晚间的压轴戏。乒乓球爱好者邵女士当天6点钟就抵达了决赛现场，她说这是她这么多年头一次在全民健身日当天观赛大型赛事。
16: 我个人感觉是热度带得很高了已经，因为以前身边同事怎么还没有太讨论上海乒乓球或者是乒乓球比赛嘛，然后这次比赛呢就没想到单位里这些潜伏的乒乓球迷都出现了，就开始讨论了。今天用一个决赛来作为一个健身日的收官，就非常的漂亮，切中一个主题精神，动起来。
13: 夜幕降临，混合团体总决赛打响，邓亚萍、李晓霞等乒坛名将坐镇教练席与解说席，徐寅生、郑敏之等乒坛名宿齐聚助阵，最终闵行研普队以8-3战胜上善青普队，登顶冠军宝座。值得一提的是，闵行研普队的人员构成颇为特别，队员以业余选手居多，但背后教练组和陪练团队几乎都是国家队退役的专业选手，堪称专业带业余的混搭组合。正是这样的配置，让业余选手在顶级赛场上也能打出高水平。赛后，闵行研普队队员林星月激动地分享了夺冠感受。
17: 作为一个业余选手，就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一个场馆，然后这么多观众，就是打这个比赛，其实也很紧张。但是看到队友、教练在下面是鼓励我，然后也是能在场上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然后就是能拼起来拿到冠军，不仅是对我们之前就是努力的一个认可吧，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13: 无论专业还是业余，只要动起来，人人都可以是主角。这正是全民健身日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精神内核。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特色活动之一，2026浦东谷子嘉年华昨天拉开帷幕，以国风焕新、谷粒全开、沉浸式次元冒险之旅为全新主题，联动浦东各大商业载体布设打卡点位与主题装置，融合国风、IP、市集、演艺、商圈巡礼等多重内容，根据人群喜好搭配专属玩法组合，一站式解锁完整次元冒险。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2: 聚焦早期小型硬核科创主体，深耕前沿赛道，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持续挖掘上海科创沃土中的优质新锐力量。在本周开启的国赛选拔赛上，一批扎根上海的科创企业同台竞技，以原创技术打破行业壁垒，彰显上海硬科技活力。请听报道。
18: 8分钟路演，7分钟答辩。谋生智能 CTO 于冲演示的自研的生成式动作模型 Motion GPT 驱动机器人完成复杂动作，瞬间吸引投资人关注。成立不足2年的谋生智能，手握多项世界级核心技术，目前模型已完成7次迭代，动作映射的精确度不断跃升。
19: 因为我们要服务于产业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本体的厂商，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模型能够很快速的适应各种各样的本体的厂商。我们会把机器人的动作拆成一些动作的原语，能够直接通过语言交互的方式，它能从它的动作库中去找最适合的原语，编排它相应的这个动作，做一些精细化的操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定义了大概500到800个，现在的话我们扩展到了将近7000多的动作的原语，这样的话就让它的动作更丝滑。
18: 企业将100亿参数大模型轻量化压缩至端侧芯片，为宇树 G1 等5款机器人打造通用矩阵大脑，仅需3到4周即可完成新本体适配，展现出极强的技术落地能力。 能力。目前公司已完成超3亿元 Pre A 轮融资，估值突破10亿，快速成长期。他们为何出现在大赛现场？于冲说，
19: 在上海这个地方，大家竞争也是会比较激烈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也看看我们的商业化、我们的技术上面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更值得去探索的方向，然后去对接一些产业的资源。我们这个愿景就是给10亿台机器人提供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大脑，让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干活，能够生成很能贴近物理场景、物理规律的这个动作。
18: 如果说谋生智能在做的是造脑，那同处初创组的国创预算在做的便是知网。背靠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们承载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使命，针对算力调度痛点，企业推出诸暨易购智算赋能平台。项目部总监刘恒志介绍，该平台就像一位高超的指挥家，可统筹调度全国50多个智算中心。大赛之余，他们也有着更多的考量，
20: 从芯片生态上，从智算中心上，还有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能有形成更多的链接，还有的话就是政策和资本啊、产业的这些资源如果能够形成链接，因为我们公司开始启动了融资的计划，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力量共建生态。
18: 硬科技企业的成长韧性与市场竞争力是赛场的又一亮点。雷特科技致力成为高端科研仪器国产替代的破局者，其自研的智能显微成像系统搭载了基于细胞图像数据的 AI 分析平台，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一半，还能根据国内科研需求持续迭代。公司首席产品负责人徐先颖说，多款产品以深度赋能药企研发、细胞治疗等前沿场景。
21: 现在我们超过100多家客户，除了中国呢，我们目前在4个国家，新加坡、韩国、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有客户。装机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然后近两年的一个增长大概就是保持50%的这样一个增速。
18: 赛道不同，体量各异，参赛企业都各怀绝技。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挺看来，大赛从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信号源。他搭建了全链条服务体系，将这些早期科创力量推到台前，让资本看见硬核科技的未来，让产业听见颠覆式创新的声音。
22: 在政策支持和赛事服务方面，除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我们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呢，我们还有项目落地空间、配套的科技金融产品以及其他科技政策的一个协同服务打包，能够把这些好的企业把它发掘出来。
18: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上海开放大学沪上管家第二期家政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昨天开班，50多名来自全市家政服务一线的从业者将开启为期5个月的系统培训。第二期沪上管家培训班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贴近市民对高品质家政服务的多元需求。在首期13个核心模块的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管理、整理收纳、陪同就医、宠物照护、家庭心理疏导等多元课程。上海开放大学民生学院院长范军介绍说，
23: 所有增加的新的课其实都是跟社会需求相关联的，有一些呢还会在烹饪和营养膳食方面我们还会增强。因为我们发现第一期很多学员现在专注在做私厨，它也成为一些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服务内容。我们的课程的对应的目的是为了释放更多的消费，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知道家政服务员的服务范围是这么的丰富的，家庭当中的需求他们是都可以满足的。
4: 与首期班相比，第二期班学员平均年龄更轻，学历层次更高，其中年龄最轻的仅23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42.3%。上海市商务委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处一级调研员倪华表示，
24: 我们要改变这么一个观念，吸引更多年轻化、知识化，特别是技能化、专业化的人才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25: 目标就是会让进入到每个家庭的服务人员都已经经过了系统的培训，都按照行业的规范、行业的标准来开展服务。
4: 据了解，学员完成全部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得结业证书，享受学历教育学分融通、员工制企业优先签约等职业发展通道。符合条件的将优先纳入上海市家庭服务高技能人才库。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不少患者都有过抢挂专家号而不得的经历，但其实每天都会有患者因各种原因取消预约。为了让这些释放出来的号源不再被白白浪费，上海推出了候补挂号服务。一旦有退号，系统会第一时间找到下一位患者，市民不用再熬夜刷屏捡漏。经过一年的试点建设，目前上海已有10多家3甲医院开展候补挂号。 所谓候补挂号，就是当预约号源已满时，患者可进入候补队列排队等待。一旦有人退号或取消预约，系统会按照候补先后完成补位，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或医院 APP 通知患者确认预约。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由医院信息系统自动完成匹配。第六人民医院是本市首家试点专家号候补功能的医院，院长马新介绍。
0: 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一年多了，我们大约已经累计122万吧这个病人，然后嘛，成功率18%几，这病人都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候诊。

0: 复诊的机制。
1: 沪上妇幼专科医院也结合母婴就医特点，推出了人性化的补号机制。像国妇婴就面向临时就诊的患者，推出了线上分时段候补挂号渠道。妇科、肿瘤科、产科等实行当天患者当天诊疗，开通特殊人群补号就医通道，优先保障危重急症妇幼群体的就诊需求。医院信息科主任陈磊介绍，
2: 从五月份到现在，我们其实候补申请大概有2万多人次，其实实际候补成功的大概有4000多人次，整个候补的成功率大概是21%几。
3: 市民曹女士近日向上海电台反映，此前她在成都出差期间将手机遗落在网约车上，尽管发现后持续联系下单的滴滴平台和接单的如期出行平台，但客服一直拖延推诿，最终手机在遗失3个小时后被抹除定位。曹女士多次要求如期出行提供车内录音等证据，以便报警立案，均被客服拒绝。请听报道。
4: 7月18号下午，曹女士同事在滴滴平台叫了网约车，两人17:22从成都玉林路老酒吧附近上车，17:40到达全季酒店牛王庙店。下车后，曹女士很快发现自己价值10000多元的华为手机遗落在车上。同事从17:45开始拨打该网约车司机的虚拟号码，一直无人接听。他们赶紧联系滴滴平台，客服告知提供服务的是如期出行，叫他们自行联系该平台。曹女士说，
5: 我们就只能打如期出行的客服电话，帮我们联系一下司机，看看手机是不是在车上。但是客服是始终从头到尾只会说一句话，现在司机正在服务中，我们不能呼叫司机，我们有专员在2小时之内给您反馈。
4: 2个小时过去了，曹女士一通回电也没收到，期间她反复拨打遗失手机，一开始是无人接听，40分钟后被关机。曹女士紧急在当地购买新手机，后来登录华为账户，看到手机遗失3个小时后，在温江区一加油站被抹除定位。此后，曹女士持续沟通，希望如期出行平台核实该网约车的车内录音和后续行程。
6: 要求是涉及到隐私，客服是无法直接提供给您的，建议您联系警方协助。
4: 曹女士当晚曾在当地报警，警方告知如要立案需要提供相关报案材料。曹女士说，客服自始至终拒绝提供信息，导致她的维权陷入死循环。
5: 车内的录音啊，是否能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以及这辆网约车后续有没有出现在我手机被抹除定位的那个加油站的位置，如果是否定的，那么网约车司机也是自证清白了。我前前后后打了10个电话了，客服答复也是前后矛盾，一会儿和警察说他听到铃声，一会儿又和我说没有铃声，他还跟我讲如果警方不立案我就可以提行政复议。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什么都不提供，警方也不能立案。
4: 北京关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佳琪就此表示，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法律层面，网约车司机对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负有直接责任。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网约车司机在发现乘客遗落的手机的时候是有义务及时通知乘客并且返还手机的，司机拒绝归还构成对乘客财务所有权的侵害，需要返还手机或者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如果司机将乘客的手机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也是有可能构成侵占罪的。
4: 胡佳琪同时强调，如期出行平台的责任不仅是促进解决，更有法定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而滴滴平台作为居间方应当承担督促和协助责任。曹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有关乘客在网约车上遗失物品后难以找回的反应不少，司机故意不配合，平台推诿和证据不足是主要原因。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安清直言指出，平台监管不力是当下最大的问题，
8: 应当推行网约车的车内录音录像强制保留制度，平台在服务协议当中呢，应当载明遗失物的处理流程，建立查询投诉通道，同时呢，建立网约车司机的信用档案，对不良的司机进行惩戒。
4: 根据各网络平台显示，类似情况绝大多数不了了之了，而本投诉消费者曹女士已计划前往广州起诉如期出行平台。以上由记者

0: 者刘婷报道。
1: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长宁区天山河畔花园多位业主日前向本台反映，因举报物业公司永生服务违法行为，连续两次被该公司在小区通知中变相点名，整改带来的不便被导向业主举报所致，上级部门则认定物业公司变相扇业主的行为不违规。请听报道。
3: 业主代表丁先生说，第一份通知源自业主举报建筑垃圾箱房冲洗污水直排雨水井，水务部门于6月29日实地勘查后要求整改。物业永生服务当天发布通知，开篇即为由于12号楼个别业主向有关部门举报，并称整改期间暂停建筑垃圾下放，难免让人产生个别业主举报导致全体住户不能扔建筑垃圾的联想。
4: 他所谓的整改就是清运的时候呢，盖了一块板子还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做法，那你更不应该停垃圾清运。
3: 7月22日物业永生服务再发通知称，由于本小区 Y 姓业主持续对楼栋消防登高区域的地面划线停车位发起投诉举报，消防部门已介入，整改将取消78个车位，势必影响小区整体停车秩序。有知情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固定车位紧张，业主群当天就有人公开质疑举报人多此一举。
5: 你有问题你就说你自己的问题，把人家举报的人给弄出来，好像变成小区众矢之的，其实这个车位就本来不应该划出来。
3: 首份通知发出后，相关业主曾向永生服务书面抗议并报警，但该物业回函称楼号信息来自第三方陈述，不违反相关法律。
4: 别人口头说法，然后你就盖章，然后你就发出来了。物业发这样的通知其实是可以锁定到个人的，故意制造邻里之间的矛盾，监管职能部门，那你这个就是要从严处理了。
3: 居委会工作人员王云无奈表示，居委曾在工作群明确指出要对投诉人信息保密，但物业不回应，第二次依然我行我素。
6: 到了第二次，我们跟他们说，你们这次千万不要再谁点名道姓，结果他们还是发了。
3: 对于两份通知，业委会杨主任接受采访时表示，业委会未经手，他个人觉得内容没问题。物业经理则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而业主就通知向12345投诉。长宁区城运中心的回复与物业回函口径一致，认为没有泄露个人信息，还表示水务部门口头要求整改，未直接认定物业违规。但记者从相关部门核实到，该小区与物混排已涉嫌违法。对此，周家桥接到城运中心工作人员事件，在进一步核实后回复称，
7: 在回复中啊，的确是存在那个瑕疵，并没有跟水务部门进行相关核实。
3: 记者了解到，多位举报人中确实有12号楼及姓氏首字母为 Y 的业主，通知中12号楼和 Y 姓的表述组合，在熟人社区足以结合其他信息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定义。但永生服务华东区域品牌负责人王女士次日致电记者时回应， Y 不代表姓氏首字母，相当于 X 或某，放在通知中属于正常事项披露，也经过业委会审核，
8: 只是把小区发生的相关的事项向全体业主做了个情况的同步，如果是伤害到业主的一个感情的话，我们其实是深表难过的。
3: 城运中心也仍然认定不违规，但表示已约谈物业优化日后工作。
7: 咨询了律师啊，这两个单独的通知上面的情况来看是没有泄露个人信息，如果啊居民认为这个物业的行为侵犯了个人那个隐私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权益，我们觉得也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还进行了约谈，物业表示以后在书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会更加谨慎。
3: 物业违法在先，就应正视问题积极整改，而非将举报线索嵌入公告，将整改不便引向邻里纠纷。上级部门也应在接到投诉后主动核实，积极协调指导，不应让问题焦点失焦。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北京时间昨天，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湖南的著名画家蔡高接过2026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奖章与证书，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家，实现中国原创绘本领域历史性突破。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9: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
1: 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了一名童书编辑。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本经典绘本。

0: 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创作。如今站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蔡高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该赛事创办于2024年，本届比赛为第三届，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队参赛。本届赛事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
0: 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都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车型，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6至7座不超过每车180元8至19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原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零点起执行；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零点起执行。
1: 河南省驻马店市730案件工作专班昨天发布警情通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730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夏某刚，于案发前在西平县百城街道侯园社区租房放置杂物。7月30号，因琐事与租房处的邻居侯某丽发生争执，后持刀将其刺伤致死。夏某刚逃窜躲藏过程中，伤害了多名无辜群众。2026年8月8号16点左右，驻马店市730专案组在漯河市汇源区空种郭镇将犯罪嫌疑人夏某刚抓获，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上海市气象台今天8点20分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0: 据新华社报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和《以色列时报》七号转载了伊朗反对派媒体的报道称，两名接近伊朗总统政府机构的匿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从未在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会见过任何伊朗政府成员。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以多名知情人士为来源报道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退出的路径。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因战事消耗而显著下降，美军近期还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凸显美方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办法已经不多。
0: 美国媒体七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0: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西班牙飞地修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八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
1: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修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美国原公司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修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修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修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修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维尔库宁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0号继续跟进相关情况。
0: 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天16点，前一天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八号问询该校多名师生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于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据泰媒报道，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今天凌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韩国足协八号发文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回应此前媒体报道的性贿赂裁判丑闻，目前绝不存在此类不当行为。
1: 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22轮比赛，凭借徐浩洋的进球，上海申花以1-0战胜青岛海牛。下一轮联赛，上海申花将在8月15号周六主场迎战河南队。
0: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32强战中，名将丁俊晖1-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 DeepSeek 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

0: 有些用户认为 DeepSeek 用低价引流后开始割韭菜，事实上此次涨价是 DeepSeek 针对开发者和企业端市场，而普通用户日常使用依然免费。上官新闻的评论指出，过去两年 DeepSeek 把 API 的价格降到了极低，国产模型等于高性价比的标签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许多人把便宜等同于实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便宜从来不是国产大模型唯一的优势，价格战也不是唯一的护城河。在模型能力大幅增强的基础上，考虑到芯片等算力成本逐年递增的因素， DeepSeek 的涨价也在情理之中。国产大模型的故事正在从更便宜转向更值得付费。
1: 近日，戚薇通过社交平台官宣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韩青夏，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他也由此成为内娱首位主动开放形象规范化 AI 授权的艺人。戚薇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对于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抗拒和不面对，而是拥抱它。 AI 授权是完全可以规范化的，这和艺人代言是一个性质，规定使用期限和使用范围，权益责任归属梳理清楚，在合约中约定好。戚薇认为 AI 是超级工具，会淘汰大量技术型从业者，演不过 AI 唱不过 AI 是注定的，这不是什么值得悲观的事情。对于有创作野心的顶尖艺术家， AI 不是对手，而是将想象力瞬间具象化的魔法棒。戚薇说自己可以不再受困于演员歌手的身份，能做的表达更多更好了。
0: 在前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中，替补门将姜雨涵在点球大战中两次扑点，帮助中国 U17 男足3-1战胜阿根廷河床 U17 队挺进决赛。今天的决赛中，他们将再次面对小组赛的对手阿森纳 U17 队。解放日报的文章说，天才球员、未来核心或是黄金一代，这类标签能够制造网络热度，却没法帮年轻球员应对队内席位竞争、伤病困扰以及漫长的职业道路难题。中国足坛从来不缺在青少年赛事中崭露头角的小将，真正稀缺的是可以把青少年时期的天赋转化成为成年赛场战斗力的球员。评判这批球员成功与否，标准不是17岁击败过4支世界顶级同龄球队，而是3-5年过后还有多少人能够驰骋于高水平职业赛场。
1: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7号发生枪击事件，成为该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折射出该国的枪支管制问题以及深层次的拥枪文化。澎湃新闻的文章说，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民间枪支保有量相对较高。有数据显示，泰国平均每100人约拥有15支枪。泰国每次发生重大枪击事件后，社会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制的讨论，但相关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长期以来，军方在政治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以及频繁的军事干预，被认为是推动合法与非法枪支扩散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政府公务人员可以通过所谓公务枪支福利计划，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购买枪支，且数量限制相对宽松，这已成为地下枪支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
0: 以上是汇评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
2: 声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0: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2: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4: 戏曲茶馆。
5: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来听的是沪剧《新娘记》。哎，《新娘记》呢是上海沪剧院一段早期80年代的洛阳的实况的资料。搿个辰光还是青年演员的马丽丽。得知当时已经是飞升正歌阶段的韩玉明老师合作演出的沪剧《新娘记》，好，一道来欣赏

0: 三个男生去接爸爸，我是两个初次见面，闲话都得讲，都讲不光了。两位一个人，
1: 先准备起来。

0: 是嘛，囡仔娘最最贴心了，侬是让我吃的不会错的嘛？
1: 哎呀，我看啊，还是回去的好。
0: 啊，妈，侬快点到来。

0: 险，曾兄。
1: 哎，当经理。
2: 哎呦，说起动词。哎，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1: 拿来了多少？
2: 没啥没啥，不嫌钱。哦，开车开车挺有道理，里里怕酒。哎，小姑娘，敬酒。
1: 胃口倒蛮好。
0: 小姑娘，人家口气难口吧？哎，我看是不是大家再考虑考虑吧。
3: 考虑啥？我是老娘来时叫那爷背背咱。
0: 叫爹爹困到哪里去了？
3: 冇，冇错，我们是该是要背。

0: 这该是要给是两个人的费用
1: 哦，听起吧，听起吧。
0: 何况我个娘亲情
1: 的。哦，这就是拿娘已经找到了。
2: 是啊，
0: 所以我还要对眼领些么子了。
3: 拿娘已经寻的啦。
0: 是啊。
3: 哎，听说拿娘是大富大贵人家出身，有钞票，哪能会得要住到这种地方呢？
0: 当然了。我是不会叫你娘跟这种地方的。
3: 当然当然，所以我叫你公阿爹不要生气呀。
4: 张经理啊，侬哪能做不对个？
0: 哪能好叫阿张年纪的恁大的人蹲到这个地方？
3: 当然了哈，侬的娘嘛当然不会死了，侬妈不会得要个呀。哎，侬。
4: 好嘞，好娘的，
0: 大老大，这
3: 个大老大，
0: 大老大，
3: 大老大呀！
4: 哈哈哈哈哈！小徐同志，不要关乎，不要关乎，一切大家还在考虑考虑。
0: 唐经理啊，君子呀，你有言在先，两家人家作用嘛。
4: 啊，
0: 哎，要是真
4: 我临时话商量，
0: 哎，我讲了前头，
4: 忙啊，
3: 忙啊，两家人家没作用了，那这个又不用，你们肯定。
4: 小妈那个娘，像啥个样子？像啥个样子？哎，前两年我还在那公司里向做报告，虽然五岗四美，可偏偏侬，
3: 哪吒，哎，
4: 人家空气笑话嘛。
3: 这是要啥？外头么是外头，屋里么是屋里，这个就叫内外有别。来了公司里侬是经理，来了屋里。你不收拾我，侬想得罪啊？
4: 不，得罪我一眼眼不要得罪。我是讲大家再考虑考虑嘛。
3: 好，考虑考虑。
4: 对嘞。
3: 蛮好，侬等我到楼上去，
4: 对吧？
3: 我手等侬泡好，下一把好，刀子开好，定定心心，等我到楼上去考虑。啊，侬
5: 哎呀，哎呀，各位坐啊，明早来了哎。
4: 哎呀，我这个里头铺盖哪能可以到此地来啊？
3: 是我呀，大嫂子搬搬上，搞出点煤气。
4: 叫我放到啥地方去啊？
3: 喏，
4: 啥？
3: 里有客堂，后有个厨房，早内住宿，我们厨房有啥不好呢？
4: 不能啊！大家都别管乎，一切大家再考虑考虑啊！

0: 侬自家想想看，自从侬退职到现在，侪靠你那个娘侬呀！告诉侬，那儿子大把精力，还要听我的指挥，不要搞侬这只老鬼子。
1: 啥？
0: 等侬，哎，
1: 侬，哎呀，侬怎么这样？侬呀，怎么的？
0: 哎呀，小宝，我
1: 来
0: 了。侬啊，哎呦，
1: 不得了
0: 嘛！啊，小宝啊，侬原来上夜班呀？哪能介早就醒了啦？啊，还是被这只老头子吵醒了是吧？
1: 妈，
0: 小宝啊，妈楼上给侬牛奶热好着呀，把门儿等好，不够是吗？再放两个纸布起来，
2: 嘿，你想个宝，我阿公想枯草，弄得恁样子送给了小辈是啥个宝呀？
0: 你这种我也不管。
1: 妈
0: 啊，
1: 妈妈讲，老弟啊，跟我到楼上去看。
0: 阿爸，我这个小舌头啊，你该忘该。妈不能结婚，他用上了呀！
1: 哎呀，妈，你个朋友是那个啥地方了？
0: 哎呀，小宝啊，朋友朋友嘛，一帮就有个呀！
1: 啊，有！
0: 哎呀，太多了呀！你们怎么欺负小宝？不能欺负啊！
1: 哎，
0: 妈，
1: 妈，啊！
0: 小宝，我那现在不该做啥？
2: 嘿，要我登了那个楼梯盖下面。
0: 小宝妈，不是我多吃，长相宝是我从小老的我，这里嘛我还长来长往的，我怎能对待老爹不可以的。哎呀呀，侬是小宝的同学呀，又不是一个女朋友了，谁是女朋友嘛，还管不了你的家务事。小宝妈，不是我多乖子。你在地上五家四妹，你人要我好榜样吗？小宝妈，我听小宝讲，侬过去还唱过阿飞的，那么为啥现在到平阳？乡长，乡长，乡长，
1: 简直是老虎！
0: 好个呀，女妖你杀菜了真妖精，居然讲我，这是吃老虎啊！
1: 好虎！
2: 来来来，拿去。

0: 美心啊，
1: 我去当堂经理。哎，
2: 对了，能让我你哈哈吃力啊，被砍到了一单呢。
0: 哎，小宝啊。
1: 老爹，那我要内功，我儿子邻居会得照顾侬的。
0: 对了，小宝，
2: 哎，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我去陪老爹看电影。
1: 对对对，啊，那侬呢？
2: 侬去吧。
1: 那去我看，
3: 我去我去。
1: 来，
3: 老爹，你去
0: 啊。好，
2: 我要当心好老爹啊。
3: 哎呀，老爹，哎呀，
0: 小宝，
2: 再买一点，买一点冰淇淋，给老爹吃啊。
1: 哦。小宝，我看小宝。没听侬的闲话的嘛？
2: 啥人才艺啊？
1: 啥人才艺啊？讲真的，要改变对老爹的态度。我看啊，只有叫小宝对伊拉妈妈，我也说
2: 啊，
1: 这个叫

0: 不，我看好这毛病
1: 要回去的。
0: 妈妈看侬，我要侬等了我吃的嘛。
2: 你要吃啥？
0: 把衣裳绑好。哎呀，哎呀，妈妈，
3: 你心啊看侬啊，为啥像小的辰光一样的那个任性？
0: 妈妈，
3: 已经结了婚的人了。
0: 放心，我相信自己啊，一定会得懂的啊。
3: 哦，美心啊，你看，
0: 哎，
3: 这个啥？
0: 侬欢喜吃的啊？哎呀，妈妈看侬。妈妈

为儿女奔养老，为人妻都病怜，今儿抚养都有母，女他阴婆。

0: 对吧？
1: 定哥，那我就快去吃尾巴。
0: 好，啊，爸爸，吃尾巴。今早咱的尾都完了，交费好交钱。
1: 来吧，来吧。
0: 是。
1: 那不要给奴呗？
2: 妈妈，
0: 我还要走啊。好好好啊。哎，美心。
1: 哎。
0: 弄啥子水桶？表弄懂。

0: 起侬。妈妈，爸爸，侬啊，马上好跑第三站了。
1: 你去看我啦。
0: 我说妈妈讲了。
1: 年轻的，都睡了吧？啊啊，是哪个？哎呦，房子比房子棒啊，要当心你了哦，要做农民的呀，不要紧啊，妈妈。这个女啊，人样好，心地也好。男性啊，侬真有眼力。
2: 妈妈，奶侬真可以放心啊。
1: 嗯，奶我放心。来，奶我真的放心的。
2: 看了，看侬，哪能又哭了呢？
1: 我不是哭呀，我是高兴呀。像我这个孤老太婆啊，今后也给了一个温暖的家庭，我真高兴都来不及。
2: 哎，妈妈。我记得了小的辰光，经常听侬讲起过的，我有个妹妹，我有个儿子，
1: 伊拉十三了三十多年啦，毫无音信，
2: 要紧的，要紧的。
1: 妈妈，那侬就永远是拉我子的，侬就当我家囡儿一样的，好吗？
2: 我有侬这能个囡儿啊，真是心满意足啦。
1: 哎呀，妈妈，侬这叫哪能啦？
2: 不要紧的，
1: 没注意。
2: 哦，那到里向去看他一些，
1: 我不要来了。
2: 去看看侬个房间，
1: 看看侬房间是吧？好了好了，
2: 侬这家发了多少年了？
1: 大年来了，
2: 现在痛吗？
1: 痛。
0: 来人！
1: 哎，
0: 吃饭了。
1: 好，
0: 快来啊！
2: 哎呀，
0: 来啊！
2: 多少菜？
0: 妈妈呢？
2: 妈妈，我叫你改一些。
0: 哦，做啥？
2: 妈妈叫俺小发规矩。
0: 妈妈墙上像有毛病啊！
2: 不要紧啊，等一些啊，我等你打打精神嘛啊。
0: 那要辛苦侬了，
2: 啊，来吧，
0: 来，当心啊！哎，李欣，
2: 哎，呀，
0: 侬不要看妈妈，一身乡下人打扮，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把红卫兵赶到农村去，现在政策落实了，
2: 政策落实了。
0: 哎，妈妈，我总算找到侬了。
2: 哎呀，姐姐。
0: 啊？
2: 我搞错了。哎呀，意思。
0: 我搞错啊？我哪里会搞错呢？哎，侬看我这面孔。咱妈妈这样吧，又看又这样，这样
2: 子。
0: 是吧？啊？
2: 哎，搞了半日天，我倒是侬的娘。
0: 耶，侬早就没娘了，不是我的娘，是啥人的娘？
2: 侬。
0: 啊？

0: 对，他
1: 爸爸，我也是长大的呀，
2: 长大是啊，
1: 哪能还是敢学火车了？
2: 我第一次来嘛，
1: 吃了浪费的呀，
2: 老弟多吃一点啊，自己
0: 啊，
2: 来好一点啊，
0: 走呀，走吧走吧
2: 啊，
1: 妈妈，侬坐呀，
0: 好，
1: 来吃吧。
2: 我吃个没
1: 劲，你跟老弟吃得动呀？
2: 那我们小张自家吃嘛。
1: 对了，最近来，我你为妈妈的健康来干一杯
2: 啊！姐姐啊，
1: 来，妈妈，
0: 来，我来，快别来。

0: 七方八季新娘，谁知道亲娘你到哪娘道，如今我杀手捏了个你本，心里越想越懊恼。他咋子那娘到夜吧，听一个老李又着了，偏偏他你们生有病，死不得成地道。
1: 哎，你几岁去啊？这天能搞好运了呀！
2: 小宝妈妈，侬凭啥个穷开心呢？屋里向侬这个老病人忙得我头晕头了，还搞好运了，要么搞麻花运。
1: 哎，侬啊，人生几岁几？这个什么十岁人了？你想想看，你要养伊，要不是伊，侬啊，嘿，那是江湖董事长，要去替人家告辞了，快点去寻吧，寻着怎么好？哎，
3: 水军，
1: 哎，李文文跑上来了，
2: 是啊，
1: 不要意思，
2: 哎，跑上，
3: 哎，水军啊。

0: 啥都顶着了。
1: 咦，龙年顶着了
2: 啊？
0: 好，又顶着了。
1: 顶着了呀，
0: 是真的了。
1: 顶着了，
2: 好个真啊，
0: 大力爸爸。
2: 大力。

0: 去了。
1: 侬听听，侬听听，陆云姬身体太遭殃，叫我哪能困得着？哎，只怪我从小宠坏他。
0: 阿弟一个不懂，等下我去教训。
1: 我还要讲伊，今朝礼拜天，侬又到啥地方去了？
0: 妈，我来上学。妈，来，妈，妈侬吃点什么？妈侬坐下。妈，侬身体不好，我等侬特地买来了广东芝麻虾饺，还有侬最最欢喜吃的三豆蜜汁。妈，我是托人开后门买的哟。妈侬，
1: 哎，
0: 妈侬快吃。
1: 侬昨天为了问我要钞票，今朝哪能有铜钿？
0: 哎呀妈，我做儿子为了孝顺侬，哪怕爹也要去爹。妈，只要侬身体好，我比啥都开心。
2: 嗯，
0: 妈，
2: 比啥都
0: 开心。妈，
2: 王四郎他是要去八年，没好个心。
0: 妈，侬这个活计认真呢？
1: 活计认真。哎呀，我。
2: 妈，侬不要紧了，已经到阿婆枕头底下去了，而且已经领他500块。
1: 啥？
0: 这回去会不会连陈章带回去啊？
3: 哎，一定是伊先下手了，没加便当，内追回来。
0: 来，阿弟，打打牛气，就是讲老娘今天，我晓得嘞。哎哎，好好，晓得嘞。

0: 侬现在感觉哪能？
1: 好多了。
0: 侬是一直在用气色，我已经把侬吃过药了，不要紧的。
1: 哦。真正叫我哪能感觉侬才好？
0: 大妈，侬今朝哪能又发毛病了？啊？

0: 英啊，母亲一起，我不能放飞祖儿。
1: 哦，不不不，大妈，
0: 我不要进来，不能打进嘴吧？
1: 啊，
0: 梅姨丈，我一趟是天想跟侬商量讲吧，这个几天来，我想来想去，这个同意我一个都不能放，有的被他来吃来用，为文送上敬老院。为那些没子女的老人做点好事，大妈。林啊，为你上城镇有2000块，我想转送给一个人。
1: 啊，侬想转送给啥人？
0: 侬，
1: 我？
0: 哎，
1: 哦，不不不，大妈，这个哪能可以呢？
0: 哎呀，没地方啊。

0: 的人家照顾侬是我本职工作。侬啊，不要再去多想了，为侬身体养好最要紧。只有侬身体养好了，侬个好日子会来了后头了啊！来，给一些吧，我等侬开店呀。
1: 哎呀，
2: 哎呀，我的亲娘啊，我哪能么会高一三嘛，一家气呀！
0: 我打死啦！
2: 妈，不能，
3: 我没死呀。
2: 妈，
3: 本来要死了，现在我倒不想死了。
0: 想办法吧。
2: 哦，没事。
0: 侬妈妈是一直起劲，好好调养，没问题的啊。
2: 哦哦哦，
0: 大妈，这个是药片，要按时服。
2: 哦哦哦，
0: 最要紧，要保持病人的安定。
2: 梅医生，侬放心，只要有侬在那处理啊，未来让你妈安定，还要让你舒舒服服。
0: 忘了上了，忙。大妈，我走了，明早再来啊。
2: 梅医生，谢谢侬啊。
0: 不要紧的。
2: 梅医生，不送了。
0: 好。
2: 还要去看那人吗？忘记在告诉我好消息了呀！
0: 那个男人已经寻了伊亲娘的地址，现在马上在大的奶油蛋糕去认娘了呀！
2: 啊、哎，听说还是落实政策了呢，钞票房子是
3: 不对了。
0: 我看啊，还是要多准备点急救呀。好了，再会了啊，
2: 再会。
4: 哦哟，侬不想钞票啊？
2: 哎呀妈，那侬看看看，弄出来像啥个样子啊？
4: 那侬吃的苦头的吧？
2: 哦，妈，刚好是两个兄弟。有活不活呀？你来告侬妈已经
4: 死脱了呀！
2: 妈，趁现在你们两个都不在了，侬还是跟我一道转去吧。
4: 妈，好吧，我等侬一道理理，么子收拾收拾，还是住到我开头去。
2: 妈哦，到我开头去。妈，侬身子不要忘记带了身边哦。我是侬刚开始嘛，哎呀，妈，我一个姑妹，妈，你去侬。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过年啦！
7: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8: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9: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7: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10: 好香啊，奶奶。
7: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11: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9: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2: 干杯！
13: 新年快乐，
14: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7: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1: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9: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7: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1: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5: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7: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9: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6: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7: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7: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 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紧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0: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24: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当中和我一起来到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我们再一次开始流浪的脚步，节目开始首先听到的正是这首大家熟悉的橄榄树，激起很多人流浪心情的歌曲。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

我们又再度开始了今天非常可爱的音乐风情之旅。其实当我们想要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去接触一个啊很新奇的世界，可能呢那个世界你对它的了解并不太多，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不太多的了解呢，让你的好奇心陡增，也因为这样呢，可能一些最难到达的目的地会成为呢很多朋友心目当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了一张叫做《纯真天籁》的专辑当中的一首《飞翔》。那我们听到的呢，就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小孩的吟唱，然后呢，就有加入了一些非常现代的节奏。那这是来自法国的音乐家，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进行一些音乐采样，对当地的民间音乐采样之后呢，然后再融合当代流行的西方音乐的元素，然后呢做成了一张专辑。其实呢，旅行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在这一路上像小孩子一样，用有吸收力的心灵去发现更多。那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我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地方，那就是非洲的旅游天堂纳米比亚。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呢，会觉得非洲神秘而又遥远。纳米比亚这个位于非洲西南部的美丽国度，让探索过它的人都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深刻印象。纳米比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除了拥有全球最古老的沙漠，更是全球摄影师所向往的摄影天堂。纳米比亚呢，原来是叫做西南非，原来呢是被南非共和国统治，一直到1990年的3月21号呢，才赢得了独立，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后一个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而现在呢，纳米比亚也已经成为了中国旅客的旅游目的地。非洲的节奏对世界究竟有多大影响？其实处处都可以听到非洲的节奏，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听到非洲的歌声，然后继续的带大家一起去到纳米比亚，这个对中国最新开放的非洲的旅游地，同时它也是一个亟待大家去发现的旅行目的地。在纳米比亚呢，有几个旅游胜地呢是观光客万万不能够错过的，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古老的沙漠之一的纳米比沙漠。这是非洲唯一有象、犀牛、长颈鹿和狮子栖息的沙漠哦。它绵延起伏的是一望无垠的沙丘，最高的有300米，几乎呢是一座山丘的高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沙丘所在。同时呢，因为日光照射的时间不同，沙漠会因应这个日照的不同而转变颜色，非常的美丽。有空中搭乘小飞机观赏沙漠更是精彩。观光客可以看到一片动人心魄的红色沙海。在纳米比沙漠区外面呢，还有非常著名的死亡湖岩，这里呢是全球知名的自然遗产。所位于的地方呢，也是这个世界上啊可能有最多广告啊、电影啊取景的地方。眼看呢盆地一棵棵枯树稀疏的站立着，感觉苍凉，可是却也很美。枯树已经屹立了几百年，地上也遗下了昔日河床下泥土的遗迹，整个画面显示出的真是大自然的威力。在飞机上观赏萨斯瑞姆峡谷呢，也是观看这片神奇国度的另一个角度。这个以沙漠闻名的地方，究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人难忘的美景呢？稍后让我们继续带你一起走进纳米比亚。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起。

李怡会继续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接近一下来自于非洲的国家啊，那就是纳米比亚。我们说了纳米比亚真的是以它的沙漠闻名啊。那位于纳米比亚西北方呢，还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观，那就是一边是海滨一边是沙漠的海滨沙漠。实际上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够感受到绝地自然之美所带来的震撼。纳米比亚呢最著名的海滨城市叫做斯瓦科普蒙德，而有意思的是啊，你到了这个城市才发现呢，它却留有着非常浓厚的德国这个植物殖民地的风格。这是一个安静而又美丽的小

在这里的海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迷人的风景，也有很多可爱的动物。比如说，如果你驾驶摩托艇出海的话，会发现可能在湛蓝的天空当中，会有数十只的白色的海鸥一直在跟随着你。而很快的，小艇的周围又会出现许多海豹，它们甚至会跳上小艇来等待喂食，而迟迟不肯离去。至于远处的礁湖区呢，则是生活着大量的火烈鸟和螳螂。是他们把海湾染成了一片的粉红色，呈现出非常壮观的景象。

继续讲讲在我们聆听很多来自非洲的一些融合的色彩的音乐的时候呢，你真的有时候不太清楚说它具体的产生地是在哪里，因为非洲音乐呢对整个这个世界的当代的流行音乐影响太大了。那基本上呢，应该说当今世界流行音乐当中啊，非常主要的一个这个根系呢，可能就来自于非洲，来自于非洲的节奏。那今天呢，我们正好是拜访到非洲的国度一个未被发现的地方呢，就是纳米比亚。那纳米比亚的首都呢，温德和克欧呢，可以这个它的应该讲就是说它的感觉更像一个欧洲的城市，你知道吗？因为在这里呢，在蓝天丽日之下，你可以看到基督教堂的尖顶圆拱，还有日耳曼风格的城堡，这一切呢都构成了特别美丽的画卷。庭院别墅错落有致，金发碧眼，熙熙攘攘，让很多的观光客都会产生身处欧洲城镇的

错觉。那在当地呢，可以尝到非常美味的海鲜大餐。但是如果有机会到纳米比亚的黑人家庭去做客的话，那可能我们热情的主人就会端出昆虫制作的佳肴来招待你了。那是一种生长在一种矮树上的非洲地蛤，这种背上长满了彩色的斑点、长相丑陋的毛毛虫，可是当地人的佳肴。他们油炸、红烧或是红焖，有的时候也把它这个生吃，或者是制成肉干，据说呢味道还特别棒。

音乐风行之旅，随时随地带你一起去发现世界的博大美丽。也因为这样，在发现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心的容量也会变大。一个有容量的心灵，才会汲取到更多的美好。

0: 最后呢，我们要再度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分享来自于音乐之声里面的这首我们最熟悉的歌。
1: Edelweiss, Edelweiss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2: 走进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注定了就是要走进历史，就好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里。好了，那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Fernando Lima 的 Passion。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非常迷人的歌曲啊，名字呢是叫做激情，而这样一首有着古典的韵味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对于过去的那种古老世界的一种优雅和美丽的向往当中。带来这首歌曲的呢，一位是 Sarah Brightman， 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来自英国的音乐剧女王啊，还有一位呢就是 Fernando Lima，这是一位假声歌手啊。那什么是假声歌手呢？也许我们也可以要让时光倒流，回到曾经的几百年以前的意大利，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男性的歌手，可是呢，他们有像女人一样美妙的歌喉。那待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聆听到 Fernando Lima 这位在当今的古典流行的跨界乐坛冒出来的新秀啊，所带来的一些作品。然后听他音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走进佛罗伦萨这个古老而纤弱的城市，一个有着优雅而风情姿态的城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佛罗伦萨远比米兰和都灵都更能够代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摇篮的称号表示了这座城市在世界文化艺术版图上曾经占据的显要位置，同时呢也暗示了大势已去的危险。在一个传统精英艺术不断溃退的世界，至今仍然保存完整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景观。这是让佛罗伦萨呢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啊，尤其是在对曾经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非常的崇敬的人们的心中，它有至关重要的尊崇地位的原因。佛罗伦萨呢是一个人文的都市，那就这一点来讲呢，应该说也是文艺复兴当时的文化精神的最重要的一个内涵，那就是人文精神。好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发现和感受佛罗伦萨以人为本的这种独特的精神。那同时呢，也在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的聆听到这位在歌唱方式上面，应该说也深受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影响的歌手，那就是 Fernando Lima 所带来的作品。现在听到的是这首 Nana。

跟随 Fernando Lima 的歌声，其实是有一点神秘感觉的歌声，我们好像真的走进历史，走进曾经辉煌的那个时期的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佛罗伦萨你最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常常讲人文精神，可是真的你只有走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才会发现注重人，把人放在首位，看重人的智慧、人的精神、人的创造力以及人的事业和成就，在这个地方呢是处处流露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有人说啊，在佛罗伦萨你会觉得艺术是从覆盖着大街小巷的石块里渗透出来的。代表着人的创造力的艺术，也是从大小建筑里的花岗岩和大理石的缝隙里流溢出来的。它散发在空气里，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和我一起停留在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带大家进行到的是一种有一点怀旧，或者是叫做复古吧，应该讲说是复古的旅行。因为呢，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呢，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城市，它让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最辉煌的那一切。它也是人对自己开始重新发现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城市，那就是佛罗伦萨，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佛罗伦萨。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复古啊，有的时候原本就代表着一种有一点奢侈，甚至是有一点奢华的一种东西。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来制造很多的新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如果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些复古的色彩，或者是如果它真的把复古的那个情调的部分做到极致的话，一般来讲呢，它一定就是那一类型的东西里面所谓最顶级的东西啊。所以呢，实际上这证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证明了在曾经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最辉煌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不可以取代的，它是永远被人仰视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

会让佛罗伦萨拥有一种无可取代的迷人的地位。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似乎也是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那些只有在梦境里面啊，你觉得你才可以真的走近的年代，来自于 Ania 的大理石大厅 Marble Horse。

意大利的重要城市佛罗伦萨的复古之旅。那说到佛罗伦萨呢，当然不能不提它的心脏和宗教中心，那就是圣乔瓦尼广场。广场的四周有圣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和乔托钟楼。建于1295年到1496年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呢，是被认为啊文艺复兴的第一座伟大建筑。那么这座哥特式的主教教堂呢，外立面镶满了白色、绿色和粉红色的大理石，显得异常的华丽妖娆，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带有强烈的女性色彩。正如蟋蟀龙的大圆顶是布鲁涅斯基的炫技之作，那么这个以鱼骨结构建造的无支撑大圆盖呢，被视为是建筑学上的奇迹。而同样惹眼的还有乔托所设计的塔式钟楼。

安豆丽玛非常华美的歌声，真的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带回到过去，带回到巴洛克时期，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啊。我们在这里呢，也带大家一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去重回佛罗伦萨最辉煌的那一个时段。实际上呢，就是在 Fernando Lima 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和世界的交融，同时呢，还有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这种持续性的影响和跨地域的影响。因为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很多的有着非常浓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演唱风格的这种歌曲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个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出生在南美洲，出生在阿根廷的一个男歌手。那么他实际上学习音乐的时候呢，他又离开了本土阿根廷，他又是去到了英国。他是在英国学什么呢？又是在英国去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音乐。而提到文艺复兴时期，当然就不能不提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呢，最引以为傲的这个让这个城市非常骄傲的地方之一，还有就是乌菲奇美术馆。那这个美术馆呢，已经被列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了。这座位于市政厅、威奇欧大厦和阿诺河之间的庞大的建筑物呢，是16世纪的时候梅迪奇家族为了容纳城市所有行政部门的办公室而设计的。后来呢，由这个家族的末代继承人捐赠给了政府，然后呢，就由这个官僚大楼呢变身为了艺术中心。那么它是意大利最大的美术馆，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其中瞻仰者最多的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达芬奇的《天使报喜》，以及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这里的每幅作品都有命脉与呼吸，流动着千年不竭的灵澈神韵。如果说佛罗伦萨是一个在它的艺术啊，还有它的这个建筑啊等等一些人文景观方面啊，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撼的一个城市的话，那么你一定也很想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啊，那么怎么去感受它的凡俗生活。实际上呢，佛罗伦萨人呢，他们也有沿袭很多过去的传统，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在佛罗伦萨逛街的时候呢，你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发现。另外呢，还有一点呢，佛罗伦萨人真的是非常热爱他们的城市。热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真的不希望有任何就是那种现代的有一些好像和他们这个城市的美不融合的东西呢，来破坏了整个城市的这个文化景观或者是地理格局。所以呢，曾经是有一段时间呢，他们的这个市政府都已经决定了啊，就是说这个拿出一部分钱，然后呢要改造这个地方的交通环境，是要建一个轻轨还是怎么样。然后呢，结果最后呢，这个计划呢是被市民们然后最后在讨论当中最后否决掉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东西呢破坏了这个城市的美。可见得啊，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美的一种执着。那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使得这个城市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呢，仍然保存得如此的美好。那么今天呢，这个人口只有40万，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从中心穿越的小城，除了保留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格局和文化景观之外呢，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组织上，它也是延续了中世纪城邦时期的传统。所以呢，无论是在中心大街和著名的商业区老桥，还是在那些青石铺路的幽深小巷，那随时呢，你都可能遇到啊这个前店后铺式的这种手工作坊，这也是蛮有趣的。好了，那我们在接下来呢，还要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Soon， 很快。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

0: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李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和您分享一张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这张专辑一定是很多喜欢王菲的朋友印象特别深刻的。在1997年王菲加盟了 EMI 百代唱片公司之后所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王菲，唱片编号72438212929。

王菲进入百代时期已经是一个成熟女人了。1997年是王菲事业的另一个转折点， EMI 百代唱片天价签约之后，推出了王菲加盟之后的首张专辑《王菲》。王菲的事业也在这一年开始更加的灿烂，而这张专辑也奠定了日后王菲专辑的方向，有让人惊艳的个性，又蕴含了大众喜爱的流行。但是不管是世人所认定的另类，还是广为传唱的流行金曲，王菲那一把天籁之音都让人倾心不已。97年的王菲专辑中，我们可以听见慵懒颓废的王菲，可是其中却又有着温暖和幸福，让人感觉到暖意。记得有一篇文章是说王菲的，很简短，他说王菲是流行的，但是却站在彼岸，而这彼岸却让她和别的歌手远远不同了。王菲成功的理由很简单，只因别人停留的时候她在前进。也许今天的王菲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这个歌坛的预言，她开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却又在市场上大放异彩，不需要太多的宣传，没有泛滥的炒作，王菲的音乐仍然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1997年王菲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麻醉》，麻醉，麻醉清醒的体会，麻醉，麻醉所有的滋味，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所谓，就算一切都结束。吉他的声音很舒服地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慵懒的世界，在辗转推进间，王菲的声音加了进来，一点一点的慵懒颓废，一些些的无所谓的麻醉从歌声中流露出来，鼓声的加入听起来是那么的舒服，不强劲却让人沉迷，加上王菲后半段灵动自然的哼唱，让人沉溺其间不愿自拔。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吉他的弹拨中，这场慵懒的麻醉悄然结束。

97年的王菲专辑是王菲在所有专辑当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这一时期开始，王菲就开始显现出了更多的个人魅力，而非别人的气质。身为人母的她也献出了给自己女儿的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体现出了王菲此时已经在成熟的思考自己应该具有的个人特质。毕竟在窦唯时期的王菲已经从众多欧美音乐人身上汲取了太多的音乐的精华，点点滴滴形成了她对音乐的独特视角，以及对音乐人的合作制当中的独特品味。一起来分享这首王菲送给女儿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应该说1997年结婚之后的王菲有一段时间是幸福的，毕竟女儿的诞生让她欣喜。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让听的人都感受到了她的心情，可是却也听出了一些暗藏的伤悲。吉他弹拨的开场听起来有一种单纯的幸福，而一些音效的加入却又感觉有些迷离，这似喜似悲的感触在那一把天籁之音中显得那么的让人着迷。前半段只有吉他和贝斯合着王菲的歌声，隐约可闻的鼓声终于在中段加入了，律动而不杂乱，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张亚东为王菲所担纲作曲的一首歌，歌曲叫做《闷》。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点摇滚的味道，这样的感觉出现在专辑当中的确让人惊喜。当看到张亚东和窦唯的名字出现在制作名单当中，我就已经对他充满了信心。王菲的声音充满了金属的质感，在鼓声的硬核下听起来直击人心，让人无从抗拒，有些跳跃，还有些随性。谁说爱人就该爱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这或许不是王菲歌中最经典的，但是确实是非常值得反复回味。

以下的歌曲叫做娱乐场，香烟也不再香，怎么样抽光，灯也不再亮，怎么样看相，那双人床解决不了太多欲望，倒不如找个想去的地方。在还没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歌词就已经决定要喜欢他了，而听完整首作品，对他的喜欢更是无以复加。编曲从若无到清晰，一点点的从迷离到颓废的呈现在我们的耳边，仔细听来，编曲没有很繁复，但是王菲那一把让人惊艳的歌喉却让人一再的感受到音乐的张力。说颓废也好，说另类也好，一切都在王菲的歌声中显得那么的让人痴迷。的确，娱乐场这首歌里面的王菲真的让人难以割舍。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的动听，叫做《人间》，作曲中岛美雪。中岛美雪，看到这个名字就无需要怀疑旋律是否动听。王菲，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必担心歌声是否优美，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绝对是品质的保证。弦乐的大气开场，可是随后听到的伴随王菲歌声出现的却是合成器清脆的琴音，听起来格外的醒耳。当进入副歌部分，编曲一下子热闹起来，深情的弦乐，清爽的吉他，沉稳的钢琴，再加上一把好声音，让人忍不住感动。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并非翻唱，而是中岛美雪为王菲特意写的作品，一起来分享。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和您分享一张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张经典的唱片，是1997年王菲加盟了百代唱片之后所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王菲》，专辑的编号是72438-2129929。欢迎朋友们跟随林飞一起来继续分享这张经典的专辑。
2: Music bar, music bar, time.
1: 王菲的专辑中总有一些让人喜欢的情歌，听起来很舒服。以下的这首《我也不想这样》正是典型的菲式情歌。没有了执迷不悔的一往无前，少了我愿意的执着甜蜜，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彷徨，有些小心，还有一些冷静和理智。王菲的歌声在前半段没有太多的配器来应和，隐约间只觉得她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莫名就有些伤感。伴随着鼓声的出现，编曲的明朗，没有大喜大悲的煽情的副歌部分，却让人听得心酸了。原来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不想这样。

以下的歌曲叫做《小题大做》，作曲、编曲张嘉天。阵阵鼓声一开始就让人忍不住摇头晃脑了，王菲的歌声让人忍不住微笑，虽然感觉有一些灰色敏感，一遍遍的聆听随性的自由，让人沉溺在音乐的美好中。我看来看去看哪个故事最好，也可以唱来唱去唱出个天荒地老，还可以按来按去看哪个节目最热闹，如果觉得无聊还可以埋头睡个好觉，看日出日落也没什么大不了，再伤春悲秋小题大做犯不着。如此的态度让我忍不住真的要应声附和了，来吧来吧，我们也一起欢笑着手舞足蹈吧。王菲，小题大做。

有人说王菲的声音就是最好的乐器，简单的配器能更好地展现王菲歌声的魅力，像《天空》《我愿意》都是如此。而以下的这首由黄伟文担纲填词，由张亚东担纲编曲的《怀念》也是一样，简单的吉他配合王菲的歌声，让人感到直击心灵的震撼。虽然编曲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能够让我们一样的酣畅淋漓，自言自语式的歌词，灵动的演唱，让人陷入音乐的魅力中不能自拔。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这种怀念的心情在王菲的歌曲当中是那么的特别。怀念

0: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扑火》，作词姚若龙，作曲陈晓霞。王菲演绎陈晓霞的作品一向是让人欣喜的，简单明了却不流俗，而这首《扑火》也是如此。吉他的弹拨当中隐隐带着弦乐开场，一听就让人安静了下来。王菲的歌声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出现，听起来就让人的心隐隐的疼，弦乐适时的加入让人难以抑制心中的伤感。副歌部分开始加入的鼓声仿佛都敲在心上，让人悲戚的难以自已。没有刻意的去煽情，王菲只是淡淡吟唱，可是百转千回间却让听的人感受到一份伤感，一句为什么听得让人痛彻心扉。原来飞蛾扑火的爱情是如此悲惨。
1: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

以下的这首歌由黄桂兰作词，李正帆作曲，歌名叫做《云端》。王菲呢，仿佛从云端传来的天使般的歌唱，似乎带着我们漫步云端。钢琴声流畅地带我们进入了云端的世界，王菲的歌声让我们的思绪无限地翱翔在云端，有些暖意，有些感动。若隐若现的弦乐不停地挑拨着每一颗想飞的心，阵阵鼓声承载着我们步入云端的梦。愿与你远远地漫步云端，美丽苍穹为我们拓展，别让心房沾惹尘埃，要一种干净的相爱。或许王菲唱出的正是我们一直渴求的。

今天的环球时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王菲在1997年加盟了 EMI 百代唱片之后所推出的经典的普通话专辑《王菲》。这张专辑也同时让人们意识到，王菲毕竟是一个商业包装下的流行歌手，而不是什么披上音乐光环的神。她对音乐的追求，与其说是一种前瞻努力，不如说是一种天赋兴趣。她可能是近十年来华语乐坛唱的最好的歌手。摆清了对王菲的认识，再来看王菲这张专辑本身，就觉得这实在是一张不可多得的好唱片，好的甚至不需要评论，只需要感觉。麻醉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伤悲，闷的跳打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人间的沧海桑田，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怀念的淡甜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专辑中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上与细节的处理上，王菲都做得相当出色。反观专辑幕后，来自英国的 Twins、 日本的中岛美雪、香港的 XSAN、 张家贴、北京的张亚东、窦唯、台湾的陈小霞、李正帆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反而都不重要了。如此庞杂的合作团体，要想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仿佛只有王菲可以做得到。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

0: 兰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悲剧信仰突家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灭，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下集。

0: 历史这个典籍上的描写啊，所以中国古代汉语的文字啊是精妙极了，啊，它精妙极了。记载啊，有一个强盗，就战战兢兢、抖抖嗦嗦的爬上祭坛去干嘛呢？接触的触，去触玄奘法师一下，他也不敢晃，他不敢拼命去晃玄奘法师。哎，你还活着吗？他不敢。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有神性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又想知道你到底是活着呢还是画面了，所以他轻轻地去触那个玄奘法师。就这一个触字啊，这些强盗的心理状态、神态啊，耀然纸上啊，精彩极了啊！触玄奘法师，这一触，玄奘法师啊，哎，从入定的状态当中就缓过来。缓过来了，玄奘知道有人出来。缓过来以后说，对这些强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又极其的，我们的感觉会觉得极其的奇妙。我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一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玄奘法师被他这一触，缓过来了以后，问触他的那个强盗三个字，什么字呢？十字耶。时候到了，哎，醒过来说，时候到了，师父，你们该把我叫醒动刀了。哎，这我不是说好你别来打扰我，让我自己画面吗？那这些强盗当然，这些强盗当然也顾不上什么，一时间是欢欣雀跃。哎呀，这个法师没有画面啊，没有画面，所以硬是惊喜万分。这些强盗赶紧忏悔啊，说不敢不敢不敢，哪里还谈什么时间到不到，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杀您啊，不敢杀您，哪里敢杀害师父您啊，您师父这个不是一般人，请你们接受我们这些人真诚的忏悔啊。所以这样一看，这些强盗就赶快在那不停的磕头。玄奘法师很坦然的啊，接受了这些强盗的这些忏悔，并且还对他们利用这个机缘，一个伟大的法师，一个高僧，他不仅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来学习，来完善自己佛学学啊，他同时也非常的善于利用任何契机，也就是佛教里讲机缘，或者叫话头，抓住这个话头来宣扬佛法，啊，来这个宣扬佛说。
1: 这群强盗和玄奘的信仰完全不同。面对这群笃信出家女神的强盗，玄奘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告诉他们，当然是一些非常浅显的入门的佛学的道理。你看，玄奘法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这个人的这种智力的水平、聪明的程度、判断场景、判断对情况判断，这是了不起啊！他刚开始这些大家还记得，这些强盗要杀他的时候，玄奘法师对他们的神丝毫没有指责过，

0: 家女神南静母的祭品。那么按照这个说法，玄奘法师还是非常高度评价这位女神的。到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看到机缘到了，机缘到了，时机到了，他就明确地表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杀人不正当，抢劫不正当，祭祀不正当的神也不正当。也就是玄奘法师在那的时候公开地表明了自己对出家女神的看法。那你们做这些不好的行为，将来都是要受报应的，要吃无数的苦，你们何必用这短暂的今生今世来种下无边无际的苦的种子呢？玄奘法师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今生今世的短暂，叫什么呢？电光朝露。玄奘法师对这些强盗讲，今生今世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间过的这一生，其实就像闪电的这一道光，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是稍纵即逝，转眼即过的，应该好好过好这一生，而不要在这一生行恶去种下无边无量的这种恶果。这些不久以前啊，还凶神恶煞般的啊，把抢劫当作职业，把杀人当作祭祀的手段，把突恰女神奉为自己最正当最伟大的神的这批强盗呢，完全的被玄奘法师折服，赶紧磕头向玄奘法师谢罪啊，这都是我们啊不分是非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不是遇到了师父您，我们哪里有这个机缘来明白我们的错误呢？我们哪里有这个机缘来聆听这一番教诲呢？我们发誓今后再也不作恶了，请师父您给我们做个见证。于是这些强盗集合起来，把他们抢劫的凶器集合起来，全部扔进了旁边的恒河，把从玄奘法师和同伴那里抢来的东西当然一一归还，物还原主。而更加精妙的是，玄奘法师利用这个机缘，应这些强盗所请，为他们受了五戒。也就是说，这些强盗在这一刻也变成了佛教的居士，变成了善男。这就是玄奘法师，我们讲在生命当中遭受到最危险一次劫难，在西行求法当中最危急的一个事件化解的过程以及它的结果。当然亲眼目睹了这场祭神的闹剧的，或者说是危机的玄奘法师的伙伴们啊，当然是欢喜巧遥，对吧？于是玄奘法师的名声当然就更远地传播开去。因为在印度是有一种传统，如果他遇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高僧，一个大德，或者另外宗教派别的大师，如果你受到了他的这个感化，你聆听了他的教诲，他要逢人便说的，要到处去宣扬于扬。所以这些人散开以后，就把玄奘法师的这个声望更大程度的在印度范围啊，在周围普及开来。脱险以后，玄奘经过了今天这个位置已经不确定的几个国家，就来到了前面的所谓的巴格达亚。这个就是今天印度非常有名的所谓阿拉哈巴德，阿拉哈巴德在印度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位于恒河和耶姆纳，还有一条河耶摩纳河交汇的地方，是印度自古以来非常著名的圣地。
1: 恒河和耶摩纳河都是印度的圣河，那么两河的交汇处又会有什么特殊含义呢？当时的印度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刚刚从信奉出家女神的强盗那里脱险的玄奘，还会碰到哪些离奇的人和事呢？

0: 这里是非常著名的古代印度的宗教浴场。为什么呢？古代印度人相信，在圣河里边沐浴，可以洗涤一切罪恶。这个东西跟基督教里边的洗礼，啊，跟这种古代宗教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判然，这个分明的。他认为在圣河里洗水是可以荡涤污浊，而在两条圣河的交汇处洗澡，更具有加倍的功效。所以这个地方每年。玄奘记载啊，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到这里干什么？来自杀，要升天嘛，找一个最神圣的地方，两颗交汇的扑通扑通投下去升天了。大家都这么信仰啊，大家认为如果想要升天，最好的选择，全世界最好的选择，是在布拉亚这个地方绝食七天，然后自沉。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啊，这个风自踏来，这个人潮汹涌。而玄奘还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玄奘注意到啊，这个地方不光是有好多人期盼在这里升天啊，期盼在这里能够洗净罪恶，还有好多外道在这里进行苦行。外道，这是佛教徒对非佛教徒的记载，因为佛教是正道，是正法嘛，外道进行苦行不是很奇怪的事，这是很普遍。我们之所以要介绍，是因为这种苦行的方法实在是太滑稽，就是非常的有趣。那他是怎么苦行的呢？有很多外道先在河流当中啊打下一根桩子，竖起一个很高的柱子，在这个柱子旁边再竖一个稍微矮一点的柱子，每天早晨啊，这不是一两个啊，成群结队的外道，这是一幕奇景。每天早晨呢，这个外道呢就爬上这个柱子，一只手搭在这个高的柱子上，一只脚踩在这个低的柱子上，还有一只手和一只脚呢就这样张开，啊，就这样张着，头要抬高，脖子要伸直，看着太阳的方向，随着太阳慢慢旋转，以此来修行，据说有奇特的功效。而这个修行一修行，他们的信念应该是这样，他们看着太阳这么在天穹上这么转，他人也这么转，他把这视作是一种轮回的，一种赏洒了，一种轮回。那么到他修行到扑通通掉到河里了，掉到圣河里死了，那就是升天了。有的人在这里一念几十年，练到升天为止。所以这是在这个布拉亚那边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玄奘大概也觉得匪夷所思，就是给非常详尽的玄奘法师给他记录下来。那没记录的话，今天没有了这幕景象，今天没有这个在吊那的人没了，但玄奘法师记下来非常的形象。然而这里有趣的还不只是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诡异的场景，不止这些，这里还有很多佛教的圣地，比如佛陀降服外道的地方啊，这个很多印度各地都是，还有比如著名的提婆菩萨，提婆就是梵文的 Deva， Deva 的意思本身就是天的意思，天就叫 Deva。而提婆菩萨在这个布拉嘎亚的地方也降服过外道。作为一个菩萨，降服个把外道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这次这个提婆菩萨在这里降服外道啊，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辩论的办法，去击败这个外道的办法非常特别。
1: 在古印度，外道和佛教徒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辩论？玄奘又留给我们哪些有趣的记载呢？
0: 那个时候的城里边啊，住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道， 这个外道呢，平时啊高谈阔论，口舌非常厉害，名声远扬。他这个口才雄辩啊，特别玄奘特别强调这个外道的口才。我们现在比就只能拿周星驰的话了，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外道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外道还有非常拿手的一面。什么拿手的一面？他善于根据名字或者根据名称一个名词去跟你展开辩论，然后把你绕进来，然后达到说明他自己想要说的最本质的这个话的目的。所以呢，他准备发挥自己所长，从名字入手，来跟提婆菩萨来折腾一番，看看能不能击败你。这个外道一看到提婆菩萨就问：“你是谁？”提婆菩萨就回答：“我是天。”哎，他是天，他就叫提，我是提婆嘛，我是天。然后这外道接着问：“天是谁？”提婆说：“天是我。”那外道要问啊，他得从这他的这不能绕啊，“我是谁？”提婆说：“狗。”把这给换了，就提婆菩萨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人称代词给换掉。这外道一听，这你不是，那你我还没醒过来，其实提婆是说他是狗啊，没醒。狗是谁？你。哎，这外道在那听着，这你是谁？天。天是谁？我。我是谁？狗。狗是谁？你。你是谁？天。天是谁？我。这样绕了半天以后，绕来绕去，反正这提婆总归是天，这外道总归是狗，就他绕不出这个圈子。其实这是印度英明古代逻辑学辩论技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当中，他被提婆给绕进去了，他被提婆把这个人称代词不断的在换，不断的在换。啊，有的时候我提婆，有的时候我是指我自己，但是等那个外道去问我是谁的时候，外道其实想问你说的那个我是谁，但是提婆就认为你不是来问我，你都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吗？那我就告诉你，你是狗。就这样一串大绕，就把这个外道给降服了。这外道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要跟提婆根本不能练啊。所以这有一段降服外道的记载，在这个里边极其好玩啊！我这个经常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要笑，因为大家初听的话，有时候不一定听得出它的妙处啊。你要仔细来品味这一段，车轱辘轴一样对话，你就知道这个里边是有技巧的。印度的辩经有技巧的，要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输基本上是输得明白的。那么这一段记载呢，玄奘法师就把它记了下来。而这个里边除了让我们哈哈一笑以外，逗得很乐以外，当然我们除了这个领悟到提婆菩萨的出众的机智，同时我甚至可以品出啊一丝很淡的禅宗的味道，有一种禅机在里头啊，有一种禅机在里头。他只不过告诉这个外道，你不是擅长于从名字入手，你擅长于从名称入手来揭发事，来揭明事物的本质吗？其实名称都是虚幻的，怎么说都行。你看，像你这么说，你不一直就是这个狗吗？而且这个狗是可以，你这么跟我绕下去，绕个三天三夜，你也是狗，永远绕不出去的。他想揭示这么一个佛教的道理。
1: 随着玄奘的脚步一步步走进他心中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玄奘却看到了自己不愿看到的一幕。
0: 玄奘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巴尔嘎亚以后，往前走了500多里，玄奘的前方就到达了对于任何一个佛教信徒来都非常重要的乔赏弥国。这个国家梵文叫高尚米， 是古代印度的16个大国

0: 之意。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外道的势力已经大大的超过了佛教的势力。玄奘在这里所要做的基本是发尸骨之幽情，因为现实当中他看的佛教是一片的衰败，而他的祖师爷就在这里，在乔桑弥国的某一个遗址靠降服外道而成名。玄奘详细的记载了这次降服外道的经过。这个经过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的精彩，而在于护法法师的机智。更重要的是在于，在这场辩论当中，护法菩萨所采取的辩论的策略，后来被他的徒孙，也就是我们的玄奘法师，在他成名的那场辩论当中被吸取了。这场辩论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护法菩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策略？
1: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它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下集。谢各位的收听。

0: 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在光影与旋律交织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好剧好歌能穿透屏幕，打动人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人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走进一部热度高、口碑棒的电视剧主角，以及贯穿全剧、撑起整部剧灵魂的那几首歌。 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一生为主线。

化数十年，写进秦腔艺术的兴衰起落，也写透一个底层女性从乡村少女到舞台主角，再到命运跌宕，历经悲欢的漫长历程。有人说啊，主角写的是戏，其实写的是人生，写的是一个伶人，其实写的是一代人的坚守、挣扎与遗憾。而整部剧最动人、最戳心、最值得反复品味的有三首核心歌曲：王菲的《主角》，孙浩的《梦醒了》，插曲《兰花草》。三首歌分别对应一个人的命运、一门戏的沉浮、一段情的遗憾，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把主角的内核唱得明明白白。那今天呢，我们就伴着这几首歌一起走进忆秦娥的世界，走进秦腔的世界，也走进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坚持、热爱与遗憾的故事。

0: 事情我不告，
1: 连红绸才高潮。

刚刚听完的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主题曲《主角》，那大家听完有没有一种悲壮又坚定、孤独又滚烫的感觉呢？作为电视剧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就是易清娥的一生缩影，字字戳心，句句是命。我们先来聊聊易清娥这个人，她的原名呢叫做易昭娣，是生在秦岭深处的穷山村，家境贫寒，命如草芥。那从小呢是被舅舅胡三元带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没什么文化，甚至性格啊有点瓜，有点轴，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圆滑变通。他没有天赋，没有背景，没有运气，只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初到宁州剧团，他是最不起眼、最被看不起的那个，被人排斥、嘲笑、冷落。那别人呢，是有师傅疼、有师兄帮，有机会来演主角，而他只能在火房烧火、劈柴、打杂，一边啊是干着粗活，一边啊要偷偷的练嗓、练身段、练卧鱼、练吹火。说到卧鱼，什么是卧鱼呢？什么是吹火呢？就是啊，秦腔里极苦极累，考验功底的硬功夫，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别人在睡觉，他在练；别人休息了，他在练；别人嘲笑他笨得像牛，他也不说话，只是默默死磕到底。后来呀，舅舅胡三元出事入狱，他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剧团里更是举步维艰。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一一咽下。他经历了事业重创、婚姻失败、痛失爱子、恩师离世，而人生给他的几乎全是苦难、痛和失去，可他从来没有垮掉。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写道，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谁让滚烫是烈焰，尽了苦水才叫命硬如盐。看完了主角，听完了主角这首歌，很多人会说，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天生光环一路开挂的人，而是在泥泞里依然干净，在苦难里依然坚守，在失去后依然善良，被生活打倒无数次依然能站起来往前走的普通人。而易清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主角，她的一生是小人物逆天改命的一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影子的一生。

如果说王菲的主角唱的是人，是易情娥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刚刚听到由孙浩所演唱的这首《梦醒了》唱的就是戏，是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命运。这首歌由孙浩演唱，苍凉、质朴、浑厚、苍茫，一听就是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味道，风沙、苍茫、辽阔，同时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悲凉。开头的那句梦醒了迈回头，不知下站在哪头，一句话是道尽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漂泊，找不到方向。我们先回到过去，曾经的秦腔是什么样呢？它是黄土高原上最热闹、最红火、最离不开的烟火气。逢年过节、庙会赶集、婚丧嫁娶必有秦腔，戏台一搭，锣鼓一响，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了，台上生旦净丑、唱念作答，台下人山人海，掌声雷动，叫好不断。那时候秦腔是精神寄托，是文化信仰，也是生活本身。老艺人们一辈子守着戏台，而台下的观众一辈子也跟着秦腔喜怒哀乐，戏在魂就在，戏台在人心就在。可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之后，流行音乐、港台歌曲、电视、网络、短视频，世界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新，越来越热闹。年轻人喜欢新鲜、刺激、潮流，而古老、缓慢、厚重、讲究功底的秦腔渐渐被冷落、被遗忘、被边缘化，戏台慢慢空了，观众越来越少，锣鼓声越来越弱。而剧中那些老艺人们一辈子爱戏、守戏、护戏，付出了青春、健康、一生心血，到最后却只能面对人去戏散、曲终人尽、热闹不再的落寞。人去戏散，悲欢离合都齐了，短短十个字写进一门艺术的沧桑，写进一代人的无奈，写进所有热爱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怅然。秦腔的命运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很多老手艺、很多旧时光的命运。我们怀念过去，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致敬坚守，也懂得遗憾。

样的一种心境。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段温柔、干净、忧伤、意难平的旋律《兰花草》。这首歌啊，在剧中是反复的出现，轻轻的弹唱是易晴娥和风萧萧的专属 BGM， 也是整部剧最温柔、最干净、最让人心疼的一段感情。兰花草是由胡适先生作词，简单、干净、朴素，却道尽了爱而不得、有缘无分、遗憾终生的滋味。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就是易晴娥和风萧萧的初遇。在灰暗、压抑、辛苦、充满排挤和冷眼的戏班日子里，风萧萧是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柔，唯一懂得她的人。风萧萧温文尔雅，干净纯粹，善良体贴，她懂得易晴娥的瓜，懂他的轴，懂他的苦，心疼他的泪，而别人看不起他，欺负他，只有他真心待他，尊重他，喜欢他。两人年少相遇，惺惺相惜，心生爱慕，这份感情就像山间的兰草，干净清雅，不染尘埃，没有功利，没有算计，没有利益，只有纯粹的喜欢，干净的心动。可世事从来难两全，满心的期待，日日的盼望，一次次等待，可花期错过，花开无望，终究无果。易晴娥和风萧萧情深缘浅，爱而不得，而他们被身份、家境、命运、时代、人生轨迹深深隔开，不能在一起，不能相守，不能相伴，只能远远相望，默默牵挂，悄悄错过。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爱恨纠葛，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安静的遗憾，淡淡的心酸，一辈子的意难平。这段感情是易晴娥一生最温柔的念想，最干净的回忆，最绕不开的遗憾。就像兰花草，清雅安静，不张扬，却一辈子留在心底，挥之不去。兰花草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一段遗憾

了，今天呢我们是聊了主角，聊了王菲、孙浩，聊了歌曲《兰花草》，也聊了一个伶人的一生，一门戏的浮沉，一段情的遗憾，一个时代的变迁。其实啊，主角这部剧写的从来不仅仅是一情娥，也不仅仅是秦腔，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主角，我们都会经历辛苦、委屈、挫折、失去、孤独、迷茫，我们都会在生活里咬牙坚持，默默扛住，努力活着，守住本心。而我们心里也都有一份热爱，一段遗憾，一个放不下的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所有的淬炼，所有的坚守，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眼泪和汗水，最终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你。本期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里历经千帆，依然纯粹，饱经风霜，依然热爱，活成自己的主角，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是品杰，我们下期动听1003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

0: 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5: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当中和我一起来到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我们再一次开始流浪的脚步。节目开始，首先听到的正是这首大家熟悉的《橄榄树》，激起很多人流浪心情的歌曲。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轻旅

我们又再度开始了今天非常可爱的音乐风情之旅。其实当我们想要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去接触一个啊很新奇的世界，可能呢那个世界你对它的了解并不太多，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不太多的了解呢，让你的好奇心陡增，也因为这样呢，可能一些最难到达的目的地会成为呢很多朋友心目当中啊认为他最想要去到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呢，你会发现当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又变成了小孩，因为你对这个地方的不熟悉，所以呢你就像这个到这个世界来时间不长的小孩子看世界的眼睛一样，处处都充满新奇。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了一张叫做《纯真天籁》的专辑当中的一首《飞翔》。那我们听到的呢，就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小孩的吟唱，然后呢，就有加入了一些非常现代的节奏。那这是来自法国的音乐家，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进行一些音乐采样，对当地的民间音乐采样之后呢，然后再融合当代流行的西方音乐的元素，然后呢做成的一张专辑。其实呢，旅行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在这一路上像小孩子一样，用有吸收力的心灵去发现更多。那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我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地方，那就是非洲的旅游天堂纳米比亚。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呢，会觉得非洲神秘而又遥远。纳米比亚这个位于非洲西南部的美丽国度，让探索过它的人都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深刻印象。纳米比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除了拥有全球最古老的沙漠，更是全球摄影师所向往的摄影天堂。纳米比亚呢，原来是叫做西南非，原来呢是被南非共和国统治，一直到1990年的3月21号呢，才赢得了独立，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后一个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而现在呢，纳米比亚也已经成为了中国旅客的旅游目的地。非洲的节奏对世界究竟有多大影响？其实处处都可以听到非洲的节奏，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听到非洲的歌声，然后继续的带大家一起去到纳米比亚，这个对中国最新开放的非洲的旅游地，同时它也是一个亟待大家去发现的旅行目的地。在纳米比亚呢，有几个旅游胜地呢是观光客万万不能够错过的，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古老的沙漠之一的纳米比沙漠。这是非洲唯一有象、犀牛、长颈鹿和狮子栖息的沙漠哦。它绵延起伏的是一望无垠的沙丘，最高的有300米，几乎呢是一座山丘的高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沙丘所在。同时呢，因为日光照射的时间不同，沙漠会因应这个日照的不同呢而转变颜色，非常的美丽。有空中搭乘小飞机观赏沙漠更是精彩。

观光客可以看到一片动人心魄的红色沙海，在纳米比沙漠区外面呢，还有非常著名的死亡湖岩，这里呢是全球知名的自然遗产。所位于的地方呢，也是这个世界上啊，可能有最多广告啊、电影啊取景的地方。眼看呢，盆地一棵棵枯树稀疏的站立着，感觉苍凉，可是却也很美。枯树已经屹立了几百年，地上也遗下了昔日河床下泥土的遗迹，整个画面显示出的真是大自然的威力。在飞机上观赏萨斯瑞姆峡谷呢，也是观看这片神奇国度的另一个角度。这个以沙漠闻名的地方，究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人难忘的美景呢？稍后让我们继续带你一起走进纳米比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继续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接近一下来自于非洲的国家啊，那就是纳米比亚。我们说了，纳米比亚真的是以它的沙漠闻名啊。那位于纳米比亚西北方呢，还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观，那就是一边是海滨，一边是沙漠的海滨沙漠。实际上，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够感受到绝地自然之美所带来的震撼。纳米比亚呢，最著名的海滨城市叫做斯瓦科普蒙德。而有意思的是啊，你到了这个城市才发现呢，它却留有着非常浓厚的德国这个植物殖民地的风格。这是一个安静而又美丽的小

在这里的海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迷人的风景，也有很多可爱的动物。比如说，如果你驾驶摩托艇出海的话，会发现可能在湛蓝的天空当中，会有数十只的白色的海鸥一直在跟随着你。而很快的，小艇的周围又会出现许多海豹，它们甚至会跳上小艇来等待喂食，而迟迟不肯离去。至于远处的礁湖区呢，则是生活着大量的火烈鸟和螳螂。是他们把海湾染成了一片的粉红色，

继续讲讲在我们聆听很多来自非洲的一些融合的色彩的音乐的时候呢，你真的有时候不太清楚说它具体的产生地是在哪里，因为非洲音乐呢对整个这个世界的当代的流行音乐影响太大了。那基本上呢，应该说当今世界流行音乐当中啊，非常主要的一个这个根系呢，可能就来自于非洲，来自于非洲的节奏。那今天呢，我们正好是拜访到非洲的国度一个未被发现的地方呢，就是纳米比亚。那纳米比亚的首都呢，温德和克欧呢，可以这个它的应该讲就是说它的感觉更像一个欧洲的城市，你知道吗？因为在这里呢，在蓝天丽日之下，你可以看到基督教堂的尖顶圆拱，还有日耳曼风格的城堡，这一切呢都构成了特别美丽的画卷。庭院别墅错落有致，金发碧眼，熙熙攘攘，让很多的观光客都会产生身处欧洲城镇的错觉。那在当地呢，可以尝到非常美味的海鲜大餐。但是如果有机会到纳米比亚的黑人家庭去做客的话，那可能我们热情的主人就会端出昆虫制作的佳肴来招待你了。那是一种生长在一种矮树上的非洲地蛤，这种背上长满了彩色的斑点、长相丑陋的毛毛虫，可是当地人的佳肴。他们油炸、红烧或是红焖，有的时候也把它这个生吃，或者是制成肉干，据说呢味道还特别棒。

音乐风行之旅，随时随地带你一起去发现世界的博大美丽。也因为这样，在发现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心的容量也会变大。一个有容量的心灵，才会汲取到更多的美好。

0: 最后呢，我们要再度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分享来自于音乐之声里面的这首我们最熟悉的歌。
1: 805 805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2: 走进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注定了就是要走进历史，就好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里。好了，那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Fernando Lima 的 Passion。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非常迷人的歌曲啊，名字呢是叫做激情，而这样一首有着古典的韵味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对于过去的那种古老世界的一种优雅和美丽的向往当中。带来这首歌曲的呢，一位是 Sarah Brightman， 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来自英国的音乐剧女王啊，还有一位呢就是 Fernando Lima，这是一位假声歌手啊。那什么是假声歌手呢？也许我们也可以要让时光倒流，回到曾经的几百年以前的意大利，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男性的歌手，可是呢，他们有像女人一样美妙的歌喉。那待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聆听到 Fernando Lima 这位在当今的古典流行的跨界乐坛冒出来的新秀啊，所带来的一些作品。然后听他音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走进佛罗伦萨这个古老而纤弱的城市，一个有着优雅而风情姿态的城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佛罗伦萨远比米兰和都灵都更能够代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摇篮的称号表示了这座城市在世界文化艺术版图上曾经占据的显要位置，同时呢也暗示了大势已去的危险。在一个传统精英艺术不断溃退的世界，至今仍然保存完整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景观。这是让佛罗伦萨呢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啊，尤其是在对曾经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非常的崇敬的人们的心中，它有至关重要的尊崇地位的原因。佛罗伦萨呢是一个人文的都市，那就这一点来讲呢，应该说也是文艺复兴当时的文化精神的最重要的一个内涵，那就是人文精神。好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发现和感受佛罗伦萨以人为本的这种独特的精神。那同时呢，也在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的聆听到这位在歌唱方式上面，应该说也深受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影响的歌手，那就是 Fernando Lima 所带来的作品。现在听到的是这首 Nana。

跟随 Fernando Lima 的歌声，其实是有一点神秘感觉的歌声，我们好像真的走进历史，走进曾经辉煌的那个时期的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佛罗伦萨你最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常常讲人文精神，可是真的你只有走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才会发现注重人，把人放在首位，看重人的智慧、人的精神、人的创造力以及人的事业和成就，在这个地方呢是处处流露的。那么也正是因为

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有人说啊，在佛罗伦萨你会觉得艺术是从覆盖着大街小巷的石块里渗透出来的。代表着人的创造力的艺术也是从大小建筑里的花岗岩和大理石的缝隙里流溢出来的，它散发在空气里，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和我一起停留在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带大家进行到的是一种有一点怀旧，或者是叫做复古吧，应该讲说是复古的旅行。因为呢，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呢，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城市。当然，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最辉煌的那一切。它也是人对自己开始重新发现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城市，那就是佛罗伦萨，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佛罗伦萨。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复古啊，有的时候原本就代表着一种有一点奢侈，甚至是有一点奢华的一种东西。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来制造很多的新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如果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些复古的色彩，或者是如果它真的把复古的那个情调的部分做到极致的话，一般来讲呢，它一定就是那一类型的东西里面所谓最顶级的东西啊。所以呢，实际上这证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证明了在曾经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最辉煌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不可以取代的，它是永远被人仰视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让佛罗伦萨拥有一种无可取代的迷人的地位。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似乎也是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那些只有在梦境里面啊，你觉得你才可以真的走近的年代，来自于 Ania 的大理石大厅 Marble Horse。

意大利的重要城市佛罗伦萨的复古之旅。那说到佛罗伦萨呢，当然不能不提它的心脏和宗教中心，那就是圣乔瓦尼广场。广场的四周有圣喜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和乔托钟楼。建于1295年到1496年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呢，是被认为啊文艺复兴的第一座伟大建筑。那么这座哥特式的主教教堂呢，外立面镶满了白色、绿色和粉红色的大理石，显得异常的华丽妖娆，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带有强烈的女性色彩。正如蟋蟀龙的大圆顶是布鲁涅斯基的炫技之作，那么这个以鱼骨结构建造的无支撑大圆盖呢，被视为是建筑学上的奇迹。而同样惹眼的还有乔托所设计的塔式钟楼。

Fernando Lima 非常华美的歌声，真的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带回到过去，带回到巴洛克时期，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啊！我们在这里呢，也带大家一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去重回佛罗伦萨最辉煌的那一个时段。实际上呢，就是在 Fernando Lima 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和世界的交融，同时呢，还有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这种持续性的影响和跨地域的影响。因为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很多的有着非常浓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演唱风格的这种歌曲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个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出生在南美洲，出生在阿根廷的一个男歌手。那么他实际上学习音乐的时候呢，他又离开了本土阿根廷，他又是去到了英国。他是在英国学什么呢？又是在英国去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音乐。而提到文艺复兴时期，当然就不能不提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呢，最引以为傲的这个让这个城市非常骄傲的地方之一，还有就是乌菲奇美术馆。那这个美术馆呢，已经被列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了。这座位于市政厅、威奇欧大厦和阿诺河之间的庞大的建筑物呢，是16世纪的时候梅迪奇家族为了容纳城市所有行政部门的办公室而设计的。后来呢，由这个家族的末代继承人捐赠给了政府，然后呢，就由这个官僚大楼呢变身为了艺术中心。那么它是意大利最大的美术馆，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其中瞻仰者最多的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达芬奇的《天使报喜》，以及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这里的每幅作品都有命脉与呼吸，流动着千年不竭的灵澈神韵。如果说佛罗伦萨是一个在它的艺术啊，还有它的这个建筑啊等等一些人文景观方面啊，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撼的一个城市的话，那么你一定也很想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啊，那么怎么去感受它的凡俗生活。实际上呢，佛罗伦萨人呢，他们也有沿袭很多过去的传统，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在佛罗伦萨逛街的时候呢，你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发现。另外呢，还有一点呢，佛罗伦萨人真的是非常热爱他们的城市。热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真的不希望有任何就是那种现代的有一些好像和他们这个城市的美不融合的东西呢，来破坏了整个城市的这个文化景观或者是地理格局。所以呢，曾经是有一段时间呢，他们的这个市政府都已经决定了啊，就是说这个拿出一部分钱，然后呢要改造这个地方的交通环境，是要建一个轻轨还是怎么样。然后呢，结果最后呢，这个计划呢是被市民们然后最后在讨论当中最后否决掉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东西呢破坏了这个城市的美。可见得啊，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美的一种执着。那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使得这个城市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呢，仍然保存得如此的美好。那么今天呢，这个人口只有40万，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从中心穿越的小城，除了保留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格局和文化景观之外呢，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组织上，它也是延续了中世纪城邦时期的传统。所以呢，无论是在中心大街和著名的商业区老桥，还是在那些青石铺路的幽深小巷，那随时呢，你都可能遇到啊，这个前店后铺式的这种手工作坊，这也是蛮有趣的。好了，那我们在接下来呢，还要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Soon， 很快。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了。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是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8: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9: 小说联播。
1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 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3: 冯宝已是起身要出门，临走留下了一句话：
14: 张先生，别看太后闲，唯其闲着，他才有功夫琢磨事儿。他想办的事儿，任谁也不敢违拗。
13: 出得宫墨宝走回内阁，张居正一路上品味着冯宝的话，他听出了其中的提醒，更听出了其中的威胁。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了《礼记》中的一句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回到内阁，早已经过了散班时辰，他对守候在此的教班班头说：去鸡香炉。从紫禁城到泡子河边的鸡香炉少说也有十几里路，张居正散班后乘轿来到这里，走了三分之二路程，天色就已经黑尽了。随行护班点了四盏气死风的油纸大红西瓜灯探路，一路熙熙攘攘，虚末时分才来到了鸡香炉大门前。自从玉娘住进这里，张居正就会隔三差五来到这里与他幽会，有时也在这里会见知己至交，处理公务。因此本已闲置多年的鸡香炉忽的又热闹起来。出于安全考虑，武成兵马司也为这里增派了守护兵士，一天到晚戒备森严，普通庶民下层官吏想偷窥一眼都不可能。张居正在门口的教厅里下了轿，副手绕过了照壁，踱步到山翁听雨楼。一大帮侍应在楼门口已是垂手肃立多时，一个个大气儿不敢出、二气儿不敢支的恭迎。人堆里唯独不见玉娘，张居正来到一楼花厅里坐下，问跟在他屁股后头进来的鸡香炉主管刘普：
15: 玉娘呢？
16: 在楼上。
15: 刘普毕恭毕敬地回答：
16: 要不下官派人去喊他下来。
15: 不用了。
13: 张居正说着又起身步出厅堂，踏入帘幕深深的回廊，在尽头处转折上楼。
15: 自玉娘住进这山翁听雨楼，鸡香炉中一应男士再没有上过楼来。玉娘的起居照应一概由当年王传赠送的两名婢女负责，至于楼上一应打扫布置事宜，则由刘普新招的几名粗婢管领。张居正一心想看看玉娘这会儿待在房子里干些什么，所以上楼时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动来。山翁听雨楼造的既恢宏又精巧，沿着装了雕栏隔扇的曲折花廊，这二楼大大小小也有十几间熏香密室。玉娘住在顶头一间名叫翠绣阁的房子里，这是二楼最大也是装设最为华丽的一间。它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当然这山不是天造地设的秋山，而是造园大家继承叠出的黄石假山。山高营帐，峻峭凌云， 再加上芭蕉、修黄等翠色衬映，倒也透出了几分江南的山林之美。那三面之水也不是一览无余的浩茫，曲桥小泻，泻于罗洲，莫不错落有致。所以置身在翠秀阁中，犹如身在画图，美不胜收。

0: 看了看门两旁那一副板刻的对联，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这副对联是他新写的，原先挂着的是一幅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他嫌这对联太过闲雅，有点与欧陆为盟的名士气，便把他撤了下来，亲撰一副换上。站在门前的张居正一看到那红袖添香四个字，一股子温婉之情便自心底油然而生。他侧耳听了听，门内竟无动静，便轻轻地把门推开，屋子里黑灯瞎火，悄没声息。张居正站在门口喊了一声玉娘，没人应声。张居正又喊了女婢的名字，小燕儿。
1: 哎，
0: 脆脆的一声答应，小燕儿从另外一间房子里跑出来，见到张居正，他忙行礼。张居正问玉娘呢？
1: 她在房里呀。
0: 小燕儿探头一看，房内一片漆黑，便赶紧把灯掌上，借着摇曳的灯光，张居正这才看清玉娘一动不动坐在梳妆台前。玉娘，你怎么了？张居正一声惊问，快步走过去，只见玉娘泪流满面，手上还拿着一条白绫。小燕儿也惊叫了起来，
1: 小姐。
0: 张居正伸手制止他，并让他退了出去。他看到玉娘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便走到他身后站定，轻抚着玉娘的香肩，柔声地问道，玉娘，你究竟怎么了？玉娘稍微抖动了一下，仍没有说话。谁欺负你了？玉娘摇了摇头，突然手拿白绫一蒙脸，嘤嘤地哭出声来。玉娘这一反常的表现，弄得张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天前他离开这里的时候，玉娘还有说有笑，怎么就突然变样了呢？张居正也不知怎么解劝才好。这时他突然瞥见梳妆台上放着一张纸，便伸手拿过来看，原来是一张签文，上面写道，第35签，末头杨柳下下，离巢燕子任翻飞，换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一看这签文的式样，张居正就知道是吕公祠制作的。传说吕公祠求签极为灵验，三年一度的会试期间，许多士子都去那里卜问前程。张居正当年参加京试之前，也被同伴拉着去求过一签，在他看来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看过也就忘了。现在听到玉娘哀哀欲绝的哭声，他似乎知道了原因，便俯下身子伏在玉娘的耳边低声问道，玉娘，你去了吕公祠？玉娘点了点头，仍止不住抽泣。张居正哪里知道啊，玉娘心中的凄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开的。却说前年秋天，被王传从窑子街搭救出来，住进了鸡香炉之后，玉娘就很少出去过。先前是因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后经过太医精心调治，半年后眼睛复明，又继续服了一些时间的药，双眼终于完好如初。这期间张居正经常来看望他，嘘寒问暖，调羹

问腰，心细如发，极尽温柔。这一份殷勤终于消除了玉娘心中的芥蒂。相处久了，她慢慢品出了张居正的魅力所在。这位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翟魁，外表冷若冰霜，不苟言笑，内里却激情如火，柔情似水。他的刚烈冷酷的一面在玉娘面前很少表露，玉娘所看到的是他看着他梳妆时的怜爱的神情，是他在酒席上行定时那种孩子似的狡黠。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玉娘对张居正的感情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起初他只是不排斥他，慢慢的他爱上了他，接着他便身心投入的爱他，到后来也就是现在，他已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了。他认为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诗是天底下最不通人情的诗。相爱的人如果不朝朝暮暮厮守，那还叫什么样相爱？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鸡香炉陪伴他。每逢张居正来，他快乐的像一只蝴蝶，迷不知终其所止。张居正不在的日子，他是碧海青天夜夜心，独守相归慵懒无语，恨只恨相见日少，分手时多呀。短暂欢愉换来长久离别，更多的夜晚他只能把无穷思念化在凭栏的远眺或者绕指的琴弦中。这两日张居正没来，他便感到百无聊赖，一腔怀春的忧绪无从排遣。今天大清早起来，看到昨日还晴朗的天忽的就变了，心里头便生了惆怅了。今天是他18岁的生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鸡香炉里，从主管刘仆到一般佣人，谁见了他都是满脸堆笑，曲意奉承。但他知道这都不是真情表露，他们是害怕张居正的威权而不得不这样做。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一想到自己18岁的生日形单影只，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不免悲从中来。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胡思乱想，忽然记起了有人说过吕公祠的神签灵验。这吕公祠与鸡香炉隔不太远，都在泡子河边，便心血来潮要去吕公祠求签。吃过午饭，在两位女婢的陪同下，他乘轿来到了吕公祠中，施了香资之后，他在老道人的安排下摇起了签筒。他心中想的是婚姻之事，他希望张居正能够明媒正娶，一顶花轿吹吹打打把他迎进大学士府中。但是当他看到那一只竹签落地，老道人按竹签的标号给了他这一纸签文时，他当时就傻了。回到鸡香炉的翠绣阁中，他忽然产生了人生如梦、物是人非的感觉。如果说以往他已朦朦胧胧地感到红颜薄命，那么现在看到这签文，他才如此真切地触摸到痛苦。整整一个下午，他把那张签文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他想了很多很多。他忽然觉得他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如其说是一场爱情，倒不如说是一场游戏。他爱他，却得不到他，年复一年他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能折磨人的呢？

0: 思来想去，他已是万念俱灰，再加上生日的冷清，阴阴哑哑的天色也似乎是一种暗示，他陡然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条白绫，想用它悬梁结束生命，可是在付诸行动之前，他的心中又牵挂着他所钟爱的人，他希望他此时此刻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他哼起在他江南老家每逢生日亲人们都会唱起的那支小调，阿农小小，阿农娇娇。就在这揪心揪肺，一脚踏生一脚踏死的煎熬中，他等待的那一个人突然出现了。一听到他沉稳而且又充满魅力的声音，他再次泪流满面。看到玉娘的眼泪像不断线的珍珠，张居正掏出手绢轻轻地替她擦拭，低声地问道，玉娘，你为何要去吕公祠抽签呢？玉娘咬着嘴唇，好半天才哽咽答道：
1: 问姻缘。
0: 张居正这才明白玉娘为何伤心，他心里咯噔一下。吕公祠的签不灵验。玉娘的声音充满了哀怨，
1: 全北京的人都知道吕公祠的签灵验，就你说不灵验。
0: 张居正苦笑了笑，认真地答道，
2: 若是问功名前程，吕公祠的签倒还有几分准头，若论婚姻家事，吕公祠的签真的不灵啊。
0: 玉娘眼中忽然射出了一丝期望，
1: 哪儿灵呢？
2: 香山寺。
0: 见玉娘满眼疑惑，张居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疼地说，
2: 玉娘，你想出去求签也该选个好日子，今天北风这么大，还不把你冻坏了。
0: 玉娘一听这体恤话，顿时心头一热，丢了手中的白绫，一把扑到张居正的怀中，双手倒着张居正的胸口，用他那好听的吴侬软语哭道，
1: 老爷老爷，今天是奴家的生日啊。
0: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张居正与玉娘下得楼来，但见到处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皆因张居正听说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连忙传令刘普赶紧把山翁听雨楼装点起来。他在楼上与玉娘软语温存，嘴儿舌儿地说着提几话，却是苦了楼下的刘普啊，巴巴唧唧，一会儿跑进门里，一会儿跑出门外的张罗。元宵节过去了六七天，才收捡起来的各色彩灯又都倒腾出来进行挂上，亏得灶力仆役都是熟手，做事快手快脚，忙而不乱，也就大半个时辰，便把山翁听雨楼布置得像水晶宫一般。特别是楼下大厅，红植绿蚁，火树银花，端的是天上宫阙，瑶池景象。尽管那一只下下签给玉娘心中投下的阴影一时还难以除尽，但乍一见这股子隆重热闹的气氛，特别是有张居正陪侍在侧，心中已经是十分陶醉。为了表示亲热，张居正一改平日的矜持，竟当着一应仆役的面，拉着玉娘的纤纤玉手，并肩款款步入膳厅。张居正来之前，晚膳就已备下，

0: 但那已是不作数了。承张居正之命，厨艺又重新做了一席玉娘最喜欢吃的淮扬大菜。只是这等丰盛的生日晚宴，除了张居正和玉娘，断没有第三个人前来兜光。适应都退到门外恭候应差，两人入席对面而坐，张居正亲自执壶，把以温热的绍兴极品黄酒女儿红斟满两杯，然后双手擎起一杯，动情言道：“玉娘，这一杯酒我俩同饮。”“
1: 为何？”“
0: 为祝贺你的生日，更为了白居易写下的那两句脍炙人口的诗。”“
1: 哪两句？”“
0: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玉娘浅浅一笑，香腮上露出两只好看的酒窝，她梦一般地说了一句：“
1: 多谢老爷。”
0: 也双手拿起了酒杯与张居正一碰，一仰脖饮了。酒过三巡，玉娘已是微醉，红晕飞腮更显妩媚。借着酒力，她向张居正丢了一个媚眼儿，俏皮地问：“
1: 老爷，听人说你是铁面宰相。”“
0: 哦，你是不是说我寡情啊？”玉娘也嘻嘻笑了起来。“
1: 我不知道。”“
0: 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张居正瞅着玉娘脸上那一对好看的酒窝，不免心惊摇荡。“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因禀赋地位才情各不相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就因人而异。”玉娘觉得新鲜，便追问道：“
1: 有哪些不同？”“
0: 在布谷看来，这男欢女爱分有四种境界。第一种游龙戏凤，这是天子的境界。”说到这里，张居正突然朝玉娘一挤眼儿，神秘地问：“玉娘，你知道奴儿花花吗？”玉娘想了想：“
1: 听说过，她是一个波斯美女，是被鞑子进贡来的。她一来就成了隆庆皇帝的心肝宝贝，后来不知为何突然死掉了。”
0: 张居正生怕玉娘联想又生伤感，连忙评价：“这隆庆皇帝与奴儿花花之间就叫游龙戏凤，龙凤之戏只能发生在皇帝身上，

0: 那么你呢，首府大人？
1: 我嘛，张居正锅饮了一杯酒，半是自负，半是调侃地说：“我可列入第二种境界。”
0: 什么叫第二种境界？
1: 怜香惜玉。
0: 怜香惜玉。
1: 玉娘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不由得眉头一蹙，叹了一口气。
0: 奴婢在南京时曾听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曾做僧，人福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又可做奴。首府大人，您说这副拆字联好吗？
1: 张居正理解玉娘的自卑感，立马答道：“好什么呀，这都是一些无聊文人的游戏之作，不值一提。
0: 可咱玉娘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奴婢呀。”
1: 玉娘眼眶里又噙满了泪水。张居正下意识看了看门外，隔着帘子倒也看不见什么，但他仍心生顾忌，压低了声音说：“玉娘，你不要在这些称谓上计较，妃嫔们在皇上面前也自称奴婢，你说他们是奴婢吗？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在唐明皇跟前也自称奴婢，绝代佳人西施在名相范蠡面前也是以奴婢自称，可唐明皇与范蠡从没有把自己的意中人当成奴婢来看。”张居正言辞恳切，玉娘听了好不感动，她强忍眼泪，不好意思地说：“
0: 我这是怎么了？人不争气，眼泪也不争气。
1: 世上动情之物，莫过于女子之泪也。”张居正今儿晚上铁定了心，要逗玉娘开心，因此竟捡些好听的话说：“玉娘啊，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头就结了老大一个疙瘩。”“
0: 这是为何？”“
1: 不古正事简杂，一入内阁就忙得像转磨的驴子，片刻也不得歇息，因此不能常常来看你，让你一个人独守寂寞，惭愧，惭愧呀。”看着张居正痛心疾首的样子，满怀春梦的玉娘怎不感动非常呢？此时也顾不得什么，竟起身离席，走到张居正跟前，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火辣辣地亲了一口。张居正顿感全身酥麻，他趁势把玉娘揽进怀中，笑道：“这一吻千金难买，来，再来一个。”“
0: 你要，我偏不给。”
1: 玉娘淘气劲儿上来了，竟咯咯的笑个不停，闹够了又娇声地说：“
0: 老爷，你方才的话还未说完，这男欢女爱的第三种境界是什么呀？”“
1: 这第三种境界嘛。”张居正心思还未完全收拢，用手摸索着玉娘嫩白白的脸蛋儿，色迷迷地说：“就是寻花问柳。”“
0: 寻花问柳？”
1: 玉娘一双杏眼扑闪闪的，仰着脸说：“
0: 比起怜香惜玉来，这寻花问柳就差了一大截儿了。”“
1: 对呀，墨客骚人大都如此。宋朝的词人柳永是寻花问柳的

0: 代表人物，此人非京邦几世之才，却是棉花素柳的高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词除了他还有谁做得出来？这刘勇不是一个好官，却绝对是一个多情种子。传说他死时前来送葬的都是青楼歌妓。
1: 老爷不喜欢寻花问柳之人。
0: 玉娘用手梳理着张居正黑得发亮的长须，张居正回答得干脆，不喜欢。玉娘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又问，
1: 那第四种境界呢？
0: 偷鸡摸狗。
1: 偷鸡摸狗？
0: 玉娘扑哧笑出声来了，
1: 这叫什么境界，羞死人的。
0: 张居正浅浅一笑，用指头轻轻戳了一下玉娘脸上的酒窝。哼哼哼，大凡偷鸡摸狗之人都是市井无赖，看中良家妇女就百般勾引，此乃人渣也。
1: 老爷所言极是。
0: 玉娘挣脱张居正的怀抱，抚了抚云鬓，又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扳着指头说道，
1: 四种境界把你们男人的种种事项都概括尽了，老爷是真正的怜香惜玉之人，可惜奴婢却没有冰清玉质，老爷错爱了。
0: 张居正盯着玉娘温存地说，偌大京城虽然美女如云，但玉娘你是一花独秀，说句丢丑的话，不古第一次在京南驿见到你，就为你的美色与才艺倾倒。张居正此话并非戏言，还有一种感觉他不便说出，那就是他与玉娘第一次共拥相亲，才知道玉娘是一位厨子，温温婉婉，尽显羞态。此后只要与玉娘同床共枕，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种令人魂荡神驰的特殊香味，容貌如花，肌肤如雪，香气如兰，只要和他在一起，张居正无不激情澎湃，如醉如痴。每每在鸡香炉得了幽会的乐趣，回到内阁处理公务，他就格外显得精神饱满。大概是因为评价太高了，玉娘不敢相信。
1: 老爷真的这么看？
0: 张居正目光如火，说话如同发誓，君子无戏言。
1: 奴婢何德之有，蒙老爷如此眷顾。
0: 玉娘想到那只下下签，心里头不免又闹起了别扭。张居正看到玉娘脸色又有异样，正想着如何弄点噱头调和气氛，忽听得帘子外头有人轻咳了一声，轻轻叫喊了一声老爷。张居正一听是管家油漆的声音，顿时脸色一沉，心想这呆头鹅怎的这么不知窍啊，偏在这时候来扫他的兴头。才说要拘，又怕他有要紧事禀报，便不情愿地喊他进来。尤其双手小心翼翼地抱了一只青花瓷壶进门，看他呼嘘嘘的样子，一身寒气还未除尽，张居正与玉娘的事倒也没有瞒他，管家是主人的一条狗，想瞒也瞒不住他，这也是尤其赶来的理由。尤其一进门便冲着玉娘巴结的一笑，然后往角落里站。张居正问，

0: 报的什么？奶子，冯公公派人送来的奶子。说着就把那只壶搁到了扇桌上。张居正这才想起，今日一大清早，奶子府提督太监亲自带着两名小活者到他家来送奶子，言明这是冯公公的关照。从此每天早晚各送一壶，他让提督向冯公公转至谢意，下午在去公墨宝的路上，他还想着就此事当面向冯宝表示感谢，谁知一谈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伸手摸了摸壶，还是热的。
1: 你是专门送这个来的？
2: 不是，小的有一件要紧事要向老爷请示，顺便就把奶子带了来，刚用开水烫过，还是温的，老爷现可享用。
0: 尤其嘴中说着老爷，眼睛却缩着玉娘。张居正吩咐婢女拿来两只干净瓷杯，把奶子倒上，递了一杯给玉娘，调侃地说：
1: 玉娘，这是醒酒汤，你喝一杯。
0: 玉娘接过一看，满杯乳白，水不是水，蜜不是蜜的，嗅又嗅不出味儿来，便问：
3: 这是什么呀？
1: 你喝下，我再告诉你。
3: 你不说我就不喝。
0: 玉娘咕嘟着小嘴儿，假装生气。张居正也不答话，只闷头喝下了自己那一杯，扎着舌头赞道：
1: 玉娘，这是真正的玉液琼浆，你快尝尝。
0: 玉娘看着张居正惬意的样子，将信将疑抿了一口，小嘴一撅，嗔道：
3: 什么琼浆玉液，不过是牛乳吗？
1: 牛乳？牛乳有这好的味道？
0: 张居正故意大惊小怪：
1: 你再品一口。
0: 玉娘并不品，只偏着头问：
3: 那你说是什么？
1: 奶子。
3: 什么奶子？
1: 人奶吗？
0: 张居正说罢，朝玉娘挤了挤眼，哈哈大笑了起来。尤其极少见到主人这么开心过，也在一旁陪着惨笑。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看到一个长髯过腹的大男子津津有味地嘬着奶子，这本身就很滑稽，再加上他们又这么肆无忌惮的大笑，玉娘便觉得张居正这是故意调戏她，顿时脸红的像熟透的樱桃，眼底眉梢便生了一些怒气，于是沉下脸来嗔道：
3: 你们男人都是些邪货篓子，正儿八经的人哪会动这等歪心思？
0: 玉娘这一骂，张居正只得佯笑，倒是尤其站出来帮主人打圆场：
2: 玉姐，你这话可就差了，你知道我泱泱中国亿万生民最有资格嘬奶子的是谁吗？
0: 玉娘白了他一眼：
3: 你说是谁？
2: 第一是皇上，第二就该是咱家老爷，当今的首府大人了。
3: 是吗？
2: 京城里专有一个奶子府，养了一大批奶妈，这些奶妈都是万里挑一选上来的。
3: 这么说，皇上与首府都成了婴儿了？
2: 是啊，唯其婴儿才能备受呵护嘛。
0: 尤其摇头晃脑，口中满是炫耀。张居正看他扯远了，便收回话题问道：
1: 你还有何要紧事？
0: 经这一问，尤其才想起来此行目的，赶紧说明了原委。

0: 却说五天前，荆州府知府赵谦派了个姓宋的师爷来京，他是乘马车来的，随车带来了十几个沉甸甸的大礼盒，都是荆州特产，还带了一大筐一色两斤多重的大鳖，说是从江陵县海子湖中捞上来的。张居正喜欢吃红烧鳖群，做出一碗鳖群来，少说也得一二十斤鳖。张居正常说，最美味的鳖群还是家乡海子湖的，故从江陵来的人都会带大鳖给他。这宋师爷寻到张大学士府，卸下礼盒，即向油漆说了来京公干。他的东家赵谦已联络湖广一帮热心的官员，凑了10000多两银子，要给张居正在荆州城中修建一座大学士牌坊。如今工程过半，特来恳请首府本人向皇上讨下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当时各地修牌坊成风，走100里官道，少说也见得上10几座牌坊，在外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资显耀。赵谦的想法并非别出心裁，而且又是帮张家做功德，尤其觉得是件好事，便应允了宋师爷的请求，让他密电住下等消息。一连几天，张居正要么不回家，要么回家很晚，除了厅堂会客，就是书房训子，竟找不到个说话的机会。宋师爷又催得紧，每天过张大学士府来讨信儿，今儿下午又来了，说是明日就得返程了，无论如何得带个实信儿走。尤其这才急了，密了轿子赶到了鸡香炉来禀事。本来逢场作戏，一门心思想要讨玉娘欢心的张居正，听完了尤其的陈述，当即就沉下脸来。历来他把光宗耀祖视为卑污心理，因此对建牌坊一事大为不满。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评测。
22: 是加强评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九吗？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7: 你们准备好了吗？
28: 全要准备了。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1: 3、2、1，
3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4: 哎，可以。
3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4: 哎，可以可以。
3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4: 没事，可以。
3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42: 可以
43: 可以。
3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4: 演绎
0: 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1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2: 隆庆二年，张居正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官员里头就有人倡议为他修牌坊，他都一一拒绝了。谁知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而且还筹集了巨额银两。当年赵谦在江陵知县任上与他通过信，后来家父也常常来信夸他干练会办事，因此在他荐举下，赵谦于隆庆五年升为荆州府同知，去年又趁着地方官员调整的机会，再次将他从同知任上迁升知府。谁知这个赵谦这般不对心性，竟弄了这等烂污事来烦他。张居正问：“牌坊已经开工了？”宋师爷说：“只怕都快建好了。”哼，简直乱弹琴！张居正气不打一处来，谁让他筹集银两来着？知情的知道这是他赵谦自作主张，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我张居正授意的，这是往我脸上抹黑的事。你回去告诉宋师爷，让他转告赵谦，立刻把那牌坊拆掉。是。尤其挨骂惯了，倒也不觉得难为情，朝玉娘点了点头，躬身退了出去。一桌子菜早就凉了，好在两个人早已经酒醉饭饱，正准备撤席离去，刘普又进来禀道：“大人，光禄寺丞李大人来访。”“到了吗？”“已在厅堂里候着了。”张居正转身对玉娘说：“你先上楼歇息，我见过客人就来。”“
3: 不要太久了，奴婢等你。”
2: 玉娘含情脉脉瞟了张居正一眼，已是含了几分醉意，袅袅挪挪上楼去了。张居正学过客厅，只见光禄寺卿李义和已经先自在那里坐定了，见他进来又忙着站起来，指着头上璀璨的宫灯笑道：“叔大，这楼里又弄得喜气洋洋的，怎么又过一次元宵节了？”张居正与李义和既是荆州府的小老乡，又是嘉靖26年的同榜进士，属于那种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密友。他与玉娘的事儿也没有瞒他，于是答道：“哈哈，玉娘今天生日，凑个兴，热闹热闹。”“哦，应该应该。”李义和嘻嘻哈哈的虐道：“没想到 首府年过五十，却大交桃花运，这玉娘二八佳人，实乃无上妙品呐！什么二八佳人，现在是二九佳人了。张居正赶紧转移话题，指着李毅和肥胖的身躯笑道：“三虎兄，几日不见，看你又胖了一圈。”三虎是李毅和的绰号，他是茶壶、酒壶、尿壶一样都不能缺，而且胃口极佳，一上席面就舍不得放筷子，所以胖的喘气儿都难。前年张居正实行经查，撤换了一大批京官，他把李毅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来北京，一时间没什么好位子可以安顿，便给了他一个工部左侍郎的职衔，实际任职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的宴会与颁赐给百官的酒食，比起六部衙门来是个闲差，但好歹从地方官变成了京官，且还列班小酒卿。李毅和心里觉得这安排不算

太好，但也说得过去。何况他本是一个饕餮之徒，当一个专管吃喝的光禄四卿，倒也是十分实惠。张居正说他又胖了一圈，便含了这层意思。李义和虽然有心计，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哈哈三个笑的

0: 什么的，不就是吃喝吗？一闻到肉香酒香，我焉能忍住不吃？看你这肚皮好像怀了龙凤胎，你累也不累呀？哎呀，累呀！李一和哭丧着脸，双手搂着舔得高高的肚皮，诉起苦来。哎呀，每天回家就跑到磨坊里去卸下驴子，自己顶上去转磨，一转一个时辰，累得身价散了孤，可就是瘦不下来呀。李毅和天生大嗓门，加上夸张的表演，逗得张居正捧腹大笑，笑够了才问道：有子兄，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今天又有什么事情来烦我？为朱恒的事。李毅和顿时收了笑意，换了一副面孔说道：下午刘炫前来找我。刘炫是隆庆五年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大人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是刘炫的做主，加之刘炫通缉后外放荆州府嘉榆县当县令，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过两年，因此张居正对他甚为器重，去年将他调来北京，升任为工科给事中，当上了口含天县的盐官。张居正问他来找你做什么？朱恒被中官骗往左掖门挨冻的事儿，在京城各大衙门已经是吵得沸沸扬扬，很多官员都替朱恒打抱不平，刘炫也是一个。他想怎么办？他想写一道弹劾本子呈给皇上。弹劾谁呀？冯宝。啊，张居正眼眶里闪过了一丝惊诧，旋即问道：刘炫为何能够认定是冯宝要整朱恒？
1: 刘炫说他有铁证。
0: 什么铁证？
1: 他有一名小老乡，也是一名太监，叫贾水，在上一届管事牌子胡本阳手下做事。他说昨日夜里胡本阳从冯宝府中回来，长吁短叹睡不着觉，便拉着贾水喝酒聊天，看到变天了，胡本阳就唠叨着说，朱恒大司空这大一把年纪，若弄到左掖门会不会出人命，一边说一边还骂吴和做事阴损。贾水当时并不明白胡本阳说话的意思，还以为他是喝醉酒说胡话的，直到朱恒出了事儿，他才知道整朱恒是吴和的主意，而且是在冯宝家定下的。
0: 这么重要的事情，贾水怎么可能告诉刘炫？
1: 这个我没有细问，但这大的事儿，刘炫绝技不敢胡说。
0: 说到这里，李毅和咧嘴一笑，用嘲讽的口气说：
1: 这个刘炫是个人精，他说若是中官把他骗到左掖门，他保证动不着。
0: 是吗？张居正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句。李毅和坐在那儿已经是喝干了两壶茶水，这会儿又让适应续满了一壶，咕了几口，接着说：
1: 刘炫是工科给事中，工部尚书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能不管。下午他去朱恒府上探望，问明朱恒去左掖门走得太急，只穿了丝棉袄子，这哪能抗北风啊。

0: 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御寒得穿兽皮袄子，而且兽皮也有分别，若是羊羔皮抗寒可抗到二更，狐狸皮袄子可抗到三更，最冷的天莫过于四更五更，若想抗过去就得穿貂鼠皮的袄子。一听这一席话就知道刘炫是官宦人家长大的，不懂生活的艰难。朱衡虽然贵为大司空，平常却节俭得很，一件貂鼠皮的袄子得五六十两银子，他哪里舍得。李毅和杂七杂八说了一大堆，却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听他的，而是闷坐在那里皱着眉头想心事，也就把话头打住了。屋子里静默了一会儿，侍应又提着吊子推门进来蓄水，带进来一阵风来，吹得宫灯略略有些晃动，摇曳的灯光让张居正猛然惊醒。他揉了揉眼袋问李毅和：
1: 你怎么不说了？
0: 你不听我说他干嘛？
2: 张居正笑一笑，算是致歉。
1: 不古方才在想，这刘炫获得的情报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处置，尚需三思而行。你方才说，刘炫已去过朱衡府中了？
0: 是。
1: 他把贾水的话告诉了朱衡？
0: 没有。
2: 李毅和打了一个茶嗝，舔了舔嘴唇说：
0: 刘炫一心想写本子制造轰动，哪会先泄了这天大的机密呀？
1: 这还差不多。
2: 张居正自言自语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1: 幼资兄，刘炫找你讨见识，你如何回答？
0: 人家哪里是找我讨见识，他是想通过我探探你首府大人的口气。
2: 张居正的眼神里又恢复了那种不容抗拒的自信，他望着李毅和一本正经地说：
1: 事关重大，不古想先听听老兄的高见。
0: 我嘛，
2: 李毅和略顿了一顿，爽然答道：
0: 我支援刘炫写这道本子。
1: 理由呢？
0: 理由有二。第一，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将大臣体面视于婢女，此风不杀，万历朝就开了危险先例，长此下去，阉党乱政，我辈人士岂不沦为刀俎下之鱼肉。第二，你叔大兄早就讲过，自今年始要推行财政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内廷绕过工部申请杭州织造局用银，竟高达80万两，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狮子大开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事体，取消增额，你的财政改革恐怕就只能胎死腹中了。
2: 李毅和说话如竹筒倒豆子，张居正听罢摇了摇头回道：
1: 诈传圣旨与杭州织造银是两回事，不能扯到一起。
0: 怎么是两回事呢？
2: 李毅和据理力争：
0: 如果不是朱衡拒不移文，阻挠织造局用银增额一事，得罪了冯宝，阉党们怎么会出此毒招整他？
2: 见李毅和振振有词， 除了激愤却没有独立见解，张居正便拿话刺他：
1: 有资兄，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还像那些青年士子说话意气用事？
2: 李义和一时揣摩不透张居正的心思，咕哝道：
0: 意气用事也并非全是坏事，人心中存一点义气，才不至于失了读书人根本。书大呀，恕愚兄直言，我看你举棋不定，心中定有难言之隐。
1: 什么难言之隐？
0: 你是怕得罪冯宝？
2: 李义和口无遮拦，语重心长地劝道：
0: 叔大，你我多年朋友，只是你造化大，当了首辅。不过有句话我还得劝你，对阉党不能一味迁就。高拱千不是万不是，但是对阉党制约有方，绝不姑息养奸，就这一点足可让人称道。比之人家高胡子，你叔大就软了一些，难怪有人说对各衙门官员你是霹雳手段，对内廷太监你是菩萨心肠。这一次左掖门事件，你若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朱恒说话，士林中人就会背地里骂你是软骨头，授人以柄的事情千万做不得呀。
2: 张居正本想敲打一下李义和，却没想到招来李义和一通议论，反被他抢背一番。在京城里能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的，除了李义和，断没有第二个。这位威权自重的首辅，平常听惯了顺耳的话，现在当面被人数落，他一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讥诮地评了一句：
1: 有资兄这一番话听来真如轰雷贯耳啊。
2: 李幼资也感到方才话说得过火了，心生悔意，正思补救，便舔着脸回道：
0: 哎，我是个直肠子，话说的难听，但心是好的。
1: 有资兄你这一解释，反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2: 张居正随口虐道，想了想又说：
1: 你刚才的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历朝历代公府之间不可能不生龃龉，公府之强弱原也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权力，向隆庆皇帝推举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掌印，事情就要好办得多。冯宝则不同，他为人干练，工于心计，而且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若摆开架势与他争斗，就算你用尽心力，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谁是这个渔翁呢？
2: 李义和脱口而出：
0: 高拱啊。
2: 张居正微微一点头，长吁了一口气：
1: 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目下形势，偌大中国之内能取代不古而任翟魁者，唯高拱一人。任内阁辅臣，他已是两进两出，不古稍有不慎，就会给他创造机会，而三登。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2: 李义和颔首称是，
0: 这倒也是，
2: 但他仍不免担心地言道：
0: 小人怀利，君子怀忧，叔大的担心也不是多余，但若与阉党沆瀣一气，亦终非人臣之正途啊。
2: 张居正击节赞道：
0: 说得好，但要记住，三军夺帅只是匹夫之勇。
2: 哎，
0: 你的意思是，
2: 对冯保只能施以赌迷之法，一方面要笼络他，另一方面还得牵制他。
0: 哎呀，这多累呀！哼哼，唯其累，才有乐趣嘛。不然老子为何要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呢？
2: 张居正说罢，很开心地笑了起来。李义和深深感到自家心智比张居正差了一大截，也不想讨论这些玄学，只超直了问：
0: 依叔大的意见，这刘炫的本子是可以写的了？
2: 本子要写，但刘炫不能写。
0: 啊？为何刘炫不能写？
2: 刘炫是不古的门生，他的弹劾本子一上，冯保就会知道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我张居正。
0: 哦，哎呀，我怎的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2: 李义和一拍脑门子，埋怨自己愚钝，又说：
0: 那谁来写这道本子呢？
2: 朱恒三朝元老也是门生遍天下，做主遭此大辱，有多少门生都想替他讨公道呢？
0: 对呀，让朱恒与冯保大斗300回合，击杀冯保的骄横，自家又不会损兵折将，这一玉一棒争斗起来，你叔大道成了得力的渔翁了。
2: 张居正捻着长须，笑吟吟地说：
5: 有子兄此言差矣，得力的渔翁是你，不是我。
0: 哎，是我？
2: 李义和大惑不解：
0: 怎么会是我呢？
5: 朱恒上午去到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场斗争之结局，他也只能是告老还乡了。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不谷你向皇上推荐，由你来继任。
0: 我，
2: 李义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有照顾他升任大九卿，但一旦机会来临， 他又不敢相信好事成真，便心急火燎地问了一句傻话：
0: 舒大兄，你想好了要推荐我接任大司空？
1: 是啊。
0: 皇上会答应吗？
1: 决定权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从中作梗杀横枪，这事儿十之八九能成，所以你得找个人把风放出去，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本子送呈皇上，而且千万不要弹劾冯宝。
0: 那弹劾谁呀？
1: 吴和。
0: 我听说这吴和是冯宝的一只看家狗，见了银子像苍蝇见了血。
1: 是啊，吴和名声极坏，且在雕里头不结人缘，如果告他诈传圣旨，大多数雕都会黄鹤楼上看帆船，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冯宝再喜欢他，为自身计，他也会丢卒保居。
0: 嗯，此举甚好。
2: 一番话谈下来，李毅和不得不佩服张居正洞若观火、运筹帷幄的能力。想到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不由得自失的一笑。因坐久了，他想站起来伸个懒腰，躲到窗前，但见园子里一片青灰，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不知何时停了下来，一弯下弦月钻出了天幕，他这才感到夜已深沉，应该离去了。正说此行，忽听得楼上弦声乍起，一副清清亮亮的嗓子唱了起来：一轮明月纱窗外，照入绣房来，玉人儿换了睡鞋，卸了浓妆，灯下早解了香罗带。眼看着窗外，手托着香腮，睡眠迟，可忆的人儿今何在？默默无言，痴痴呆呆，俏冤家总有些不自在。你来了，鸳鸯枕上小奴家好把秋波卖，你不来却让奴家把相思害。曲声低下去了，接续的是幽泉一般的弦音。李毅和听得痴了，回首一看，张居正不知何时也离了太师座，站在了他的身后。李毅和望着他大发感慨：
0: 舒大兄啊，这位玉娘真是可人啊，你看看我在这里多坐了一会儿，她就在楼上唱曲送客了。
2: 张居正抬头看了看楼上，颇为得意地说：
1: 置身于帝王之乡，能屈能伸，游戏于温柔乡中，能进能出，方为大丈夫也。
0: 怎么，你和玉娘是游戏？
1: 是，不过不是人间游戏，而是神仙游戏。
0: 哈哈哈哈，好，好，你现在去继续你的神仙游戏，我这就告辞了。
2: 说罢，李毅和已是穿好了羊羔皮的大袄子，披着渐渐寒重的月色登轿而去。乾清宫后墙下的左披檐，又名养德斋。隆庆皇帝在时，这养德斋是他读闲书并与宫娥才女戏耍唠嗑子的地方。李太后带着小皇上住进乾清宫之后，便把养德斋重新布置了一番， 把隆庆皇帝谥号的脂粉气除得干净。

0: 而换上了一色的苏样桌椅。这是李太后听了蓉儿的建议，精精巧巧的都是闺中屋。从此这里成了李太后私下会见官绅女眷的场所。李太后除了焚香礼佛净手抄经之外，还有一大爱好，就是看戏听曲儿。若看大戏，就去坤宁宫后头的游艺斋；若只是三两人的弹板清唱，就安排在这养德斋里。这天下午刚过未时，只见李太后在蓉儿等一应侍女的搀扶下，出了乾清宫西边的月华门，袅袅挪挪走进了养德斋。说是斋，其实也是一间红场的厅堂，三二十人坐进去也不见拥挤。南墙下安放的正座，两层黄花梨的透雕绣榻，既可坐也可卧，上面却铺了锦黄缎面的豹皮褥子。李太后进了斋门之后，落座时却把她惯常坐的左边的绣榻让了出来。宫里的习惯同外头一样，以左为贵。负责安排照应的蓉儿知道，这左边的绣榻是留给陈太后的。李太后刚坐定，就听得门口喧闹有落轿的声音，便知是陈太后到了。自万历皇帝登基之后，李太后身价陡涨，无论宫内宫外已经是一言九鼎，但她并没有得意忘形，对陈太后这位隆庆皇帝的正宫皇后，她一如既往虚心善待，礼敬有加。每逢看戏听曲等乐事，都要吩咐手下把陈太后从慈庆宫中请出来。说话间，陈太后在几位侍女的簇拥之下，已经是款步轻轻进得门来。蓉儿赶紧迎上去，请她到左边绣榻安坐。陈太后站在绣榻前，对笑吟吟望着她的李太后说：
1: 你总是讲理，让我坐这位子，心里不安。哎呦，你是姐姐，这位子姐姐不坐，未必让咱这当妹子的坐上去。快落座吧。
0: 陈太后听了李太后这亲亲热热的提起话，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她因身子不好，平常很少走出慈庆宫，但对于李太后的邀请，她却是有请必到。两人坐定，陈太后问：
1: 妹子，今儿个听的什么曲儿啊？不是曲儿，是口戏。哦，口戏，对，口戏。
0: 李太后见陈太后浑然不懂，便有意卖关子：
1: 这口戏呀，也忒耍，姐姐待会儿看过便知。
0: 李太后说着朝蓉儿一努嘴儿，蓉儿知会意思便出门，少卿又回来，身后跟着冯宝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人瘦巴巴的，看样子有60多岁，穿一件压青色的丝衲袄，手中提了一个青布小包，走路一高一低，闪闪跌跌，原来是个跛子。冯宝走到绣榻前作了一大揖：
2: 启禀两位太后，这位就是张九郎，京城里有名的口戏大王。
0: 干巴老头早铺地跪了下去，颤声地奏道：
3: 贱民，张九郎，叩见两位太后娘娘。
0: 李太后睨着张九郎蔫不拉几的样子，心想：这倒是个烧火不冒烟的杨树兜子，有什么能耐呀？他抿着嘴一笑：
1: 看你这把年纪，早就该称爷了，怎的还叫狼？
0: 张九郎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眼睛瞄着砖缝答道：
3: 启禀太后，张九郎是咱的艺名。
1: 艺名？你攒了多少艺呀？
3: 就一种口戏。
1: 好，咱们今天就想听听你的口戏。
0: 这时早有两名活者抬了一座六折屏风上来，在太后面前约一丈远的地方支定，屏风里放了一只木桌，一只凳儿。张九郎被引领到凳儿上坐定，他解开青布包袱，从中拿出了一只金堂木，一把扇子，隔着屏风，张九郎因见不着两位太后，也就不再惊慌失措了。他抹了抹额头上因紧张而冒出的冷汗，高声问道：
3: 不知太后娘娘想听什么段子？
0: 屏风这边李太后问：
1: 你有哪些段子？
0: 张九郎便拿起了那把扇子给了活者，活者转过屏风，双手递给了李太后。李太后打开折扇，只见上头用楷书工工整整写了一二十个戏名，什么百鸟投林、雨打芭蕉、县令升堂、深山古寺等等，不一而举。摆在头一名的叫虎啸丛林，李太后生肖属虎，便想点这一折，但又想听县令升堂是啥故事，便对活者说道：
1: 你去告诉他，先演县令升堂，接下来就演那个虎啸丛林。
0: 不用活者告诉，张九郎隔着屏风已经听得真切。他喝了一口小活者端上的热茶，闭上眼睛在那里酝酿情绪。养德斋里这时已经是鸦雀无声，静得出奇。两位皇太后盯着屏风出神，摆在面前的茶水糕点动也不动，一应随侍，包括冯宝、蓉儿，也都密瞪坐下，眼巴巴等着好戏开场。忽然一声金堂木响，接着听得两扇厚重的大门被人压压的推开，众人一起朝门口看去，这养德斋的大门却是关得严丝合缝，大家伙这才明白是张九郎的口戏开场了。接下来便听到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自远而近，走到大门口，忽听得一声脆响，分明是长了铜殿的灶靴磕在了石门槛上，一个趔趄，灶靴呲地的声音十分清晰，这中间有瞬间的空白，想是那差点摔跟头的唐毅站定了，不知他低声咕弄了一句什么，接着便听到了他扯着嗓子大声唱惹：
2: 升堂！
0: 余音袅袅传得极远，其间夹杂了断断续续的马蹄声，鸟雀从枝头惊起的扑棱棱的鼓翼声，一大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只小碗被踩碎的声音，一只公鸡撒翅逃窜时咯咯咯的叫唤声，这当儿又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声音激越厚重，在这神圣的炮声中，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乌有。顷刻又听得一道小门吱扭一声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皮靴踩在砖地上，发出了嘟嘟嘟的声音，这脚步慢慢挪了过来，越来越响，又听得椅子搬动声，轻微的咳嗽声，屁股落座声， 茶杯搁桌上，

0: 纸在翻动的声音，想必是县太爷已经安坐高堂，正在煞有介事地翻阅卷宗文牍。大堂里静得出奇，突然只听咕的一声，下边厢不知谁打了一个响屁，翻纸的声音停止了。一个略带弹响的沙喉咙问道：
1: 什么响？给本官拿来。
0: 另一个声音却是个扎鼻子回道：
1: 启禀县太爷，拿不着。
0: 啪的一声惊堂木响，县太爷恼了，喝道：
1: 尔等造诣如何作弊蒙混本官，定要给我拿来。
0: 一阵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声，其中有脚步声飞跑而去，又飞跑而回，一片喘息声中，只听得扎鼻子说道：
1: 启禀老爷，刚才弄那响声的正犯已经逃走，现已拿得家属在此。
0: 县太爷咳出了一口痰：
1: 把家属拿来让本官一看。
0: 扎鼻子答道：
1: 恐误了大人的手。是什么？是屎。
0: 话音才落，便是一阵哄笑。这哄笑不再是张九郎的口戏，而是养德斋中的所有听众，上至两位皇太后，下至小活者一起发出。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你

0: 慢慢变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0: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8: 妈，
19: 闺女啊，
1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9: 好好，哎呦，闺女啊，
18: 对了，还给你们买。

0: 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6: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5: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演绎生活点滴，
8: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9: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10: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1: 从未听过口戏的陈太后简直不敢相信这一折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县太爷升堂戏竟是张九郎一张嘴演出来的。他看到了屋子里的人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想着那滑稽可笑的对话，也是忍俊不禁，笑得直抹眼泪。笑够了，他又狐疑地问已经笑得岔了气儿的李太后：“
12: 妹子，这张九郎真的是一个人没人帮腔儿？”
11: 李太后一手捶着胸口，一手指着冯宝说：“
13: 你问他，启禀陈太后，这张九郎就是一个人，不信呢，您老人家自己瞧着。”
11: 冯宝说着，命小伙者撤去了屏风。只见张九郎屁股离了凳，局促不安地跪到地上，桌子上只有一方惊堂木和一杯茶水。李太后被逗得心情大好，吩咐冯宝给张九郎赐座，又赏了他一叠御膳房的转点，几块用枣泥制成的色如琥珀的花糕。张九郎谢了，拈了一块受用。李太后问
13: 张九郎，你这一张嘴怎的可以同时做出几种声音来呢？
14: 小的学来的。
11: 别看张九郎身怀绝技，一旦与太后面对面，他的气性就瘫了下去。本想回答的俏皮点儿，谁知出口的话却干巴巴的。李太后又问
13: 怎么学的，有没有师承啊？
14: 有。
11: 张九郎拘谨地回答，
14: 小的小时候是个淘气鬼，一次上树掏鸟窝踩湿了脚，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就成了残废。俺爹一见我就愁眉苦脸的，怕我长大了养不活自己，成了家中累赘。一日我去城隍庙集市上逛，看到一个老乞丐在演口戏，学驴叫马叫，倒像是真的来了一群驴马，俺便跟着他学，在外云游了好多年。
13: 古话说的不差，家有金山银山，不如博弈防身。
11: 李太后忽然对张九郎产生了同情，
13: 你学这门绝技能养家糊口吗？
14: 能。
11: 张九郎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4: 京城大户人家多，隔三差五就有人请小的去表演，多多少少都会赏小的几两银子。
11: 李太后点了点头，又问
13: 啊，那你什么声音都能学吗？
14: 能。
13: 你学学喜鹊叫。
11: 话音一落，只见张九郎已经嘬起了嘴，顿时养德斋里便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喜鹊声。一直静听谈话的陈太后这时插嘴问道，
13: 张九郎，你会学小女子唱曲儿吗？
14: 回太后娘娘，这个简单。
13: 那你唱一段来听听。
14: 不知太后娘娘要听哪一段？
13: 随你唱，要好听的。
14: 小的遵命。
11: 张九郎稍一斟酌，
14: 小的就用苏州话唱一支南曲，叫《嫁穷夫》，不知太后愿意听否？
13: 好，就唱这一曲。
11: 得了陈太后的首肯，张九郎便打开了那把大折扇，遮住了脸，先听得一阵三弦拨弄之声，接着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用吴侬软语唱了起来，奴奴薄命嫁穷夫，明日端阳渐渐无，家家都饮雄黄酒，唯奴奴一杯清水共菖蒲，奴也不愿公来不愿婆，不愿爹娘错配夫，只因奴八个字内安排定，罚奴今世嫁贫夫，
14: 可恨冤家无道理。

日吃酒赌钱去游湖，仔细思量无了局，倒不如削发做尼姑，常摘一口把弥陀念，修得来生嫁个好丈夫。却说这男的

0: 也难曲的人都会哼的。张九郎选了这支曲子来唱，原也是想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来体现自己口戏的绝技。应该说他的这点心机没有白费呀。就在他咿咿呀呀唱得如泣如诉之时，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幻觉了，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位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子的唱口啊，只当是堂会上的群差名角啊。这也难怪他们，那唱声实在是甜美传神，玉磬一般的音质让你陶醉于江南佳丽的哀婉，铜铃一样的嗓子让你感受到千娇百媚的秋波。一曲终了，仰德斋里仍悄默声息，大家还沉浸在歌曲中没有醒过神来。不知是谁大声地冒了一句，好像啊，屋子里这才热闹起来了，众人七嘴八舌称赞张九郎的女声惟妙惟肖。蓉儿是苏州人，李太后便问他，
1: 蓉儿，这张九郎学的苏州话像不像啊？
0: 蓉儿兴奋的脸上泛起了红潮，
1: 像，若不是眼见为实，我真不相信这是男人唱的。
0: 经过这两段表演，李太后对眼前这个张九郎已经是刮目相看了，他正想吩咐他上演今天的压轴戏虎啸丛林，忽然大门被推开了，小皇上身边的侍应孙海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屈到绣榻前跪下禀道，
1: 启禀太后娘娘，万岁爷让奴才前来喊您过去。
0: 李太后问，
1: 何事？通政司派人送来两道奏本，都加盖了10万火急的官房。啊，有这等事？姐姐，你们在这里继续听张九郎的口戏，咱去去就来。
0: 李太后说罢，便带着冯宝出了仰德斋，由孙海领着穿过月华门来到了东暖阁。一进屋，只见朱翊钧站在书案前急得直搓手啊。下午李太后去仰德斋听口戏，却把朱翊钧留在东暖阁中温书。大凡宫内的娱乐活动，他总是有选择的让朱翊钧参加，能够不去的尽量不去，他是怕孩子的心玩野了收不拢。朱翊钧年纪小啊，对听曲看大戏之类的余事不感兴趣，因此也乐得耍单，暂离母后的管束，与孙海客用一帮子小太监玩自己高兴的事儿。刚才他正在东暖阁外抖空竹呢，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急匆匆地送过来两道折子，说是要作速审处。朱翊钧拿不定主意，便派孙海去把母后喊了进来。李太后一进屋就问，
1: 什么本子？
0: 朱翊钧指了指书案，
2: 在这里呢。
0: 李太后坐到了绣榻上，让冯宝打开了折匣，两道奏本躺在里面尚未开封，上面都盖了通政司的紧急官房。按公文处理的规矩，凡加急文书不必等到每天早上一并送至司礼监，而是随到随呈，不得耽搁。冯宝取出了奏本拆封，只见题签上标有恳请惩处中官无和诈传圣旨书，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打开正文一看，前一道书为督察院监察御史蔡启芳所拟，后一道书则是杭州知府莫文龙呈奏。李太后问，

0: 是什么本子？
1: 冯宝硬着头皮念了一遍书名。李太后脸色一灰，望了望小皇上。
0: 先念那道诈传圣旨书吧。
1: 冯宝只看这书名，就知道本子里头说了些什么。这事儿与他有关呢，也不知折子里头是否对他有所指涉，因此心里头忐忑不安，却又不得不念。他刚读完，李太后就问：
0: 诈传圣旨，把朱恒老头子骗到左掖门，究竟是你的主意还是吴和的主意呀？
1: 一听这咄咄逼人的口气，冯宝立即就强烈地感受到了李太后的泼辣。幸好本子中没有涉及他，于是赶紧申明：
0: 老奴怎么可能出这等馊主意呢？依咱看，吴和也不一定会出，蔡启芳可能是捕风捉影，诬告了他。
1: 小皇上把那道本子拿过来翻了翻，狐疑地问：
2: 大半，你前天不是说是朱恒到左掖门前闹事吗？怎么是骗来的？
1: 冯宝回答得小心翼翼：
0: 哎，吴和就这么禀报上来，奴才是听了他的。
2: 吴和为何要整治朱恒？
1: 冯宝去了李太后一眼：
0: 那天太后说要对朱恒薄加惩戒，奴才为杭州织造局用银事，也是生他朱恒的气，便在吴和面前把朱恒数落了几句。
1: 李太后问：
0: 吴和，那就诈传圣旨是不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带奴才回去查查。
1: 李太后看出了冯宝有心袒护吴和，嘴里便放起了连珠炮：
0: 咱说对朱恒薄加惩戒，那是一时气话，又没有传旨出去，你就当了真了。如今弄出事儿来，外头文臣们还不知怎么议论咱们娘俩呢。朱恒是有些不对的地方，但理是理，法是法，哪能按倒骨牛强喝水呢？诈传圣旨是不是吴和干的？你要赶快调查。
3: 是。
1: 冯宝是诺诺连声。李太后顿了顿又说：
0: 还有，咱听说这个吴和还做下了烂巫事，他在宫中找了个宫女儿做对神，你知道吗？
3: 奴才听说过，前天还骂了他。
0: 光骂是不成的，得按家法管教。
1: 李太后看了看在认真听着谈话的儿子，忽然口气更严厉了：
0: 大内宫廷无论哪一方面都应成为天下楷模，岂能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1: 冯宝心里明白李太后这几句话是说给小皇上听的，但这教训的口气同样让他感到紧张。这时候李太后又让他把第二道本子，也就是莫文龙的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念了一遍。莫文龙这道本子所奏基本上都是那天在内阁与张居正的谈话内容，揭露了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如何凌弱小民、中饱私囊的种种劣迹。其中有这样一段：造作龙衣之制，定自洪武圣祖皇帝，如今已立九帝而无稍改，遂成永制矣。然臣等因此反切忧虑，此中之弊诚如上述，臣冒昧谏言，制衣之价宜从新核实， 织造局之提调，亦应重新归之。此中要务，实为杜绝中官冒毒，擅作微服盘剥地方。这道本子读完，东暖阁一片寂静，仿佛空气都已经凝固了。半晌，李太后才沉重地问：
3: 一件龙衣的工价银，悬殊竟这样大？
1: 冯宝在读这份奏章时，尽管不像读第一道奏章时那么紧张，却也深感沮丧。毕竟他还想通过杭州织造局大捞一把，谁知这个并无斗士之名的莫文龙却也跳出来当了一头咬虫。所以李太后一问，他就赶紧答道：
3: 莫文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话不足信。
4: 为何不足信？
3: 一件龙衣制造的工价银，除了莫文龙所说的衣料价，还有珠宝这一项。龙衣上坠着的珍珠玛瑙都采自南海或者暹罗，价格昂贵，衣料价比之珠宝价嘞，不过十分之一二。
4: 啊，是这样。
1: 听了冯宝的解释，李太后心下稍安，但疑虑并未完全消除。她知道对冯宝这个当事人，一时还不能说的太多，便又试探的问：
4: 这两道本子同时都做十万火急处理，看来幕后有人指使，这个人会是谁呢？
1: 冯宝小声地回道：
3: 会不会是朱恒？
1: 李太后没有接腔。这时只见蓉儿跑了过来，在李太后的面前扶了一扶，说道：
4: 启禀太后，陈太后让奴婢过来问问，您还去不去养德斋听口戏了？去，怎么不去呢？
1: 李太后说着，指了指冯宝：
4: 冯公公，你就不用过去了，吴和的事你先去调查，人家送来的是几本，咱就不能慢吞吞的处理。
3: 是。
1: 冯宝答应一声退出了。他刚出门，李太后就从绣榻上拉起了朱翊钧，柔声地说：
4: 君儿，跟娘去听听张九郎的口戏，看他那一曲虎啸丛林究竟如何一个演法。
1: 一连几天，由于蔡启芳和莫文龙的两道本子，京城各大衙门又都处在了兴奋与骚动之中。大凡几本呈到御前，不需半日就得批复。可是这两道本子送进去三天了，却也不见发至内阁拟票。如此留中之举，就让百官们生出了许多臆测。首辅张居正对此事似乎也很淡化，三天内召见了兵部、户部、刑部以及太仆寺的十几名官员，谈的都是各项赋税收支、漕运多寡、南方盐务以及北方边境茶马交易等财政要务。这些调查摸底，原是要为他即将推行的财政改革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相比之下，石冈胡同中的朱恒府邸却要热闹得多。两道几本送进大内的第二天，朱恒申请致仕的本子也递了进去，皆因他当面听到了皇上派太监到内阁所宣的谕旨，竟颠倒黑白，说他不顾大臣体面跑到左掖门闹事，受此冤屈，即便是泥塑也忍不住了。 何况朱恒是个狡

0: 倒泰山不泄土的硬气汉子，当时就气得晕死，醒来已是心中一片寒灰，遂铁下了心来要辞官归里。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官们的普遍同情，不论是门生故旧还是平日间有些过从的僚属，都一波一波前往登门探望，略抒愤懑体恤之情。在公众场合不便言谈的腹诽之事，在这里尽可宣泄，比如说骂一骂阉党啊，指桑骂槐，讥刺一下李太后干政之类的。总之是千个罗汉千张嘴，说的老朱恒五神迷乱，身子越来越虚弱。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再说冯宝这一头，这几日他也是急得像只没脚的蝎子，坐在那里见谁都想钳一口。那日下午从东暖阁出来，回到司礼监直房，他立即就派人打听督察院的监察御史蔡启芳是何方神圣。很快他就得到了密报，这位蔡启芳不单是朱恒的同乡，而且是隆庆二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员后头竟然牵着高拱与朱恒两大人物，这就让冯宝想到了床头一锣鼓自有人来哭那句俗话了，心想这还是高拱的阴魂不散呢，便恨不能把蔡启芳捉到东厂来生剐了他。他又打听到这位蔡启芳耿直敢言，在同济中有些影响，按理说这样的官员在张居正手上立当受到重用，但是前年经查他却没被拔擢，依然在原位子上窝到现在。把这些情报一归纳，冯宝就断定这两道本子的事儿与张居正无关，但如何了结这件事儿，他却想听听张居正的意见。在此风头上两个人见面不大合适，他便喊来了心腹徐觉耳语了一番，让他去找张居正的管家尤七沟通。这天晚上徐觉坐了一程轿子，尽密黑道鬼鬼祟祟进了张居正府邸所在的灯市口沙帽胡同。轿子并没有在张府门口停下来，而是又往里抬了约莫百十丈远，在一座小四合院的门口歇下了。这所院子紧挨着张府高大的院墙，一看就知道翻新过，黑漆漆的大门油得发亮。徐觉走上前去扣了扣铜门环，听得里头有人出来，开门的正是尤七。却说尤七跟随着张居正来

0: 来到京城这么多年，一直住在张府，去年取得张居正的同意，才把紧挨着张府的这座四合院买了下来，休憩一新之后就合家搬进来住。原来这四合院的后墙便是张府前厅骑马楼下的甬道，油漆搬进来之后，在这后墙上开了个门，直通张府，如此一来倒也是两不误事。徐觉夜中来访，原是先派人来知会过，因此油漆并不感到吃惊。他把徐觉迎进了南厢房客厅，吩咐在家支差的一个同意去把徐觉的轿夫安排到门厅里吃茶。自隆庆六年后，徐觉与油漆过从甚密，不仅一起得过会银，对过仓，还一起吃过花酒，嫖过娼，算得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了。徐觉一坐下就开门见山问道，老尤，首府大人今晚回家了吗？尤其一边为徐觉沏茶一边答道，回来了，正在厅堂里会客呢。啊，他今晚上没去鸡香炉？没去。看着徐觉淫邪的目光，尤其笑了笑，那能天天去呀、啊、女人嘛，只能当药吃，不能当饭吃。老尤开化了，说出的话都是经验之谈呐、啊。徐觉呲牙一笑，挤着眼穴道，听说你仿效你家老爷，也准备迎娶一位如夫人。尤其紧张了起来，谁说的？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种事儿又有什么值得瞒的呢？徐觉见尤其还想支吾，索性捅穿了说，你前天是不是领着一位娇滴滴的小娘子跑到七彩霞绸缎店去了啊？听好一彪说，你一口气为那小娘子选了一二十种布料。见抵赖不过了，尤其只得认账了。是，哎呀，是有这么回事。这老好啊，这也真是嘴巴长。我说啊，那小娘子是谁呀？是户部给事中刘炫的姨妹。哟，还是个官眷，你老尤有福气呀、啊，娶过来了吗？看了日子，定在3月18。还有个把月，到时候咱来讨杯喜酒吃。徐觉说着，眉棱骨一耸，又酸溜溜的叹道，哎呀，你们主仆二人活得有滋有味，只苦了咱家老爷了。你家老爷怎么了？那两道本子的事你未必不知道吧？知道，知道了还问我怎么了？哎呀，咱家老爷今年可是流年不利呀、啊、增加杭州织造局费用额度是他想办的第一件事，谁知一伸头就撞上一枚大铁钉。尤其摸了摸腮帮子上的朱砂痣，避实就虚地问， 蔡启芳的那道本子，你老徐怎么看？咱家老爷最头疼的就是这道本子。冯公公头疼，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老徐不应该头疼啊，你应该高兴才是啊。哎，咱为何要高兴啊？
1: 尤其把头伸了过去，压低了声音说，
0: 你老兄不是早就看不惯吴和吗？何不借此机会除了他？
1: 徐觉半晌不作声。且说这吴和自当上内官见掌印，特别是拜了冯宝做干爹之后，在大内10000多名太监里头已经是身价斗涨，成了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这小子也不大会做人，不单在一应刁面前架起了膀子自称是圣是贤，就是在徐觉跟前也常常洋洋自得，表现出优越感。徐觉本是个鼻子冒邪气眼睛能打魂的角色，哪里容得这等暴发户在他跟前摆谱啊？他不止一次在油漆面前发牢骚，怪冯宝把吴和宠坏了，并咬牙切齿地说，迟早咱得把这个扯白吊谎的小花嘴给收拾了。正因为知道这些个内因，尤其这才敢出这个主意。见徐觉不吭声，尤其又激将，
0: 怎么老兄不敢？
1: 徐觉摇了摇头，一副无奈的神气。
0: 不是不敢呐，只虑着这小子是咱老爷的干儿子，怕咱老爷下不了手啊。
1: 尤其加紧撺掇，
0: 你要把道理讲给冯公公听嘛。吴和这小子是个买干鱼放生不知死活的人，留着他只会坏事儿啊。这倒也是，咱回去劝劝老爷，让他丢卒保居，哎，这是上乘之策。如果冯公公亲手处置了吴和，外头这些官员的口还不一下子都堵住了吗？
1: 徐觉觉得这主意不错，心中忖道，你尤其满脑子油盐酱醋，哪有这灵性的脑袋呀？这肯定是首府大人的主意，只不过是借你的口说出罢了。于是也不详究，只抄直了说，
0: 咱家老爷已经打探凿实，蔡启芳是高拱余孽，他这次跳出来为朱恒叫屈，不能让他得逞。朱恒这老屎蹶子上本申请致仕，咱家老爷让我来转达李太后的意思，还是准了他。好，我一定向我家老爷转达。
1: 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密谈了一阵子，徐觉这才告辞打道，回到了冯宝府中。冯宝尚未入睡，一个人独自在书房隔壁的琴房中抚琴，旁边站着一个插脚琴童，几案上点了一支藏香，屋子里淡淡的异香浮漾。冯宝正在弹奏一曲他自己杜谱的《古寺寒泉》，虽看见徐觉轻手轻脚进来，却并不急着搭理，而是全神贯注弹着曲子。创作这曲《古寺寒泉》，他差不多用了3个寒暑，期间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自己也由秉笔太监跃升为赫赫内相，但是 在这位成功者的内心深处，无论什么时候都

0: 还藏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抑郁。毕竟在大内多年，圣残去杀的事见得太多了，每日如履薄冰的生活，即便享尽人间富贵，也是恐惧多于喜悦。隆庆六年夏，在得到司礼监掌印职位的当天，他回到府中，挥笔写下了"得马者未必为喜，失马者未必为忧"14个大字。他的这间秦室的左右墙上挂了两幅字画，一幅是唐伯虎的《秋深古寺图》，还有一幅即是他自己书旧的这张条幅。正是这种潜藏心底的忧患，使他萌动了创作《古寺寒泉》的灵感。三年来，他一直琢磨这支曲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音未稳，于心不安。直到今年春节期间，这支《古寺寒泉》才算最后定谱。暮鼓晨钟伴随着忽明忽暗的泉声，凄凉与枯索暗示生命的无奈。《古寺寒泉》良有一言：今夜里，冯宝吩咐门下平弃所有访客，坐到这秦室中焚香庆祝，又弹起了这一支曲子。庄生晓梦，望帝春心，一切都在婉约曲折的倾诉中。当最后一个音符像一颗亮晶晶的雨点儿打在翠绿的芭蕉叶上，滚动如珠，又倏然消失，一旁静候恭听的徐觉分明看到了主人眼眶中流露的怅然若失的神情。他忽然觉得自己待在这里是多余的，正想蹑手蹑脚出去，却听得背后冯宝喊了一声：
1: 回来。
0: 徐觉一惊，捉不住脚，倒退了两三步，回转身来站定，又重新朝主人打了个稽首。冯宝接过琴童地上的盖碗茶，品饮了一口，眼皮子抬也不抬地问道：
1: 见到有气了吗？
0: 见到了。徐觉便把与油漆所谈情况大致复述了一遍，又说：
1: 油漆出了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他建议借此机会把吴河撤掉。
2: 啊？
0: 冯宝盯了徐觉一眼。
2: 尤其知道吴河是咱的干儿子吗？
1: 知道。
0: 徐觉踌躇了一会儿，便壮着胆子说：
1: 老爷，这吴河自恃是你的干儿子，到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弄得口碑很坏，如今不单在大内，就是在外头也有不少传闻呢，不然油漆怎么会知道呢？
2: 他知道什么？
1: 他知道吴河收受贿赂，明码实价的卖官，还玩对神儿，这油漆全知道。
0: 这些话都是徐觉现编的，他知道冯宝最怕的就是卖官，故特别的点了出来。果然冯宝一听，脸上就变了色了。
2: 对吴河外头还有什么舆论？
1: 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
0: 徐觉故意装出了谨慎的样子，小心地说：
1: 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却是更多。
0: 这些话就是徐觉不说，冯宝心里也明白。特别是那日听李太后谈话， 分明已经表示了对吴

0: 和的不满了。这吴和知道蔡启芳写了他的弹劾奏本之后，显得非常紧张，昨天下午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冯宝打探口风。冯宝一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故说了几句大话劝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冯宝却添了一块心病。徐觉见冯宝深思不语，知他正在犹豫，便又补了一句：
1: 老爷，对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1: 诈传圣旨的事儿是在老爷这儿定的，是天大的机密，怎么那个蔡启芳能够知道呢？
2: 咱也一直琢磨这件事儿，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孙龙做事细心，胡本阳生性胆子小，这两个人都不会坏事，唯独这个吴和是个狗过门槛嘴向前的角色，他好表功，依奴才看八成是他漏了口风。
0: 说到这里，徐觉顿了顿，又加重了语气说道：
1: 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设若他把卖官的事漏了出去，岂不要害了一串的人呐？
0: 冯宝听了半晌不作声，然后阴沉沉地问了一句：
2: 依你看，应该接受尤其的建议？
0: 徐觉故作神秘地回道：
1: 依奴才分析，这主意不是尤其出的。
2: 那是谁出的？
1: 是张先生。
2: 你怎么知道？
1: 咱听尤其的口气。再说了，这等好主意岂是尤其那榆木疙瘩脑袋想得出来的？这主意一石二鸟，既平了外廷官员的怨愤，又堵了后患，所以干脆把吴和撤了。
0: 冯宝深思了一会儿，忽然眼露凶光，恶狠狠地说：
2: 不是撤掉，是除掉。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

0: 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9: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0: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3: 烟火，
8: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4: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15: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

0: 后区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和您分享一张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这张专辑一定是很多喜欢王菲的朋友印象特别深刻的。在1997年，王菲加盟了 EMI 百代唱片公司之后所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王菲》，唱片编号72438212929。
5: Music Bar

王菲进入百代时期已经是一个成熟女人了。1997年是王菲事业的另一个转折点， EMI 百代唱片天价签约之后，推出了王菲加盟之后的首张专辑《王菲》。王菲的事业也在这一年开始更加的灿烂，而这张专辑也奠定了日后王菲专辑的方向，有让人惊艳的个性，又蕴含了大众喜爱的流行。但是不管是世人所认定的另类，还是广为传唱的流行金曲，王菲那一把天籁之音都让人倾心不已。97年的王菲专辑中，我们可以听见慵懒颓废的王菲，可是其中却又有着温暖和幸福，让人感觉到暖意。记得有一篇文章是说王菲的，很简短，他说王菲是流行的，但是却站在彼岸，而这彼岸却让她和别的歌手远远不同了。王菲成功的理由很简单，只因别人停留的时候她在前进。也许今天的王菲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这个歌坛的预言，她开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却又在市场上大放异彩，不需要太多的宣传，没有泛滥的炒作，王菲的音乐仍然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1997年王菲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麻醉》，麻醉，麻醉清醒的体会，麻醉，麻醉所有的滋味，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所谓，就算一切都结束。吉他的声音很舒服地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慵懒的世界，在辗转推进间，王菲的声音加了进来，一点一点的慵懒颓废，一些些的无所谓的麻醉从歌声中流露出来。鼓声的加入听起来是那么的舒服，不强劲却让人沉迷，加上王菲后半段灵动自然的哼唱，让人沉溺其间不愿自拔。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吉他的弹拨中，这场慵懒的麻醉悄然结束。

97年的王菲专辑是王菲在所有专辑当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这一时期开始，王菲就开始显现出了更多的个人魅力，而非别人的气质。身为人母的她也献出了给自己女儿的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体现出了王菲此时已经在成熟的思考自己应该具有的个人特质。毕竟在窦唯时期的王菲已经从众多欧美音乐人身上汲取了太多的音乐的精华，点点滴滴形成了她对音乐的独特视角，以及对音乐人的合作制当中的独特品味。一起来分享这首王菲送给女儿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应该说1997年结婚之后的王菲有一段时间是幸福的，毕竟女儿的诞生让她欣喜。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让听的人都感受到了她的心情，可是却也听出了一些暗藏的伤悲。吉他弹拨的开场听起来有一种单纯的幸福，而一些音效的加入却又感觉有些迷离。这似喜似悲的感触在那一把天籁之音中显得那么的让人着迷。前半段只有吉他和贝斯和着王菲的歌声，隐约可闻的鼓声终于在中段加入了，律动而不杂乱，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张亚东为王菲所担纲作曲的一首歌，歌曲叫做《闷》。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点摇滚的味道，这样的感觉出现在专辑当中的确让人惊喜。当看到张亚东和窦唯的名字出现在制作名单当中，我就已经对他充满了信心。王菲的声音充满了金属的质感，在鼓声的硬核下听起来直击人心，让人无从抗拒，有些跳跃，还有些随性。谁说爱人就该爱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这或许不是王菲歌中最经典的，但是确实是非常值得反复回

以下的歌曲叫做娱乐场，香烟也不再香，怎么样抽光，灯也不再亮，怎么样看相，那双人床解决不了太多欲望，倒不如找个想去的地方。在还没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歌词就已经决定要喜欢他了，而听完整首作品，对他的喜欢更是无以复加。编曲从若无到清晰，一点点的从迷离到颓废的呈现在我们的耳边，仔细听来，编曲没有很繁复，但是王菲那一把让人惊艳的歌喉却让人一再的感受到音乐的张力。说颓废也好，说另类也好，一切都在王菲的歌声中显得那么的让人痴迷。的确，娱乐场这首歌里面的王菲真的让人难以割舍。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的动听，叫做《人间》，作曲中岛美雪。中岛美雪，看到这个名字就无需要怀疑旋律是否动听。王菲，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必担心歌声是否优美，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绝对是品质的保证。弦乐的大气开场，可是随后听到的伴随王菲歌声出现的却是合成器清脆的琴音，听起来格外的醒耳。当进入副歌部分，编曲一下子热闹起来，深情的弦乐，清爽的吉他，沉稳的钢琴，再加上一把好声音，让人忍不住感动。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并非翻唱，而是中岛美雪为王菲特意写的作品，一起来分享。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和您分享一张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张经典的唱片，是1997年王菲加盟了百代唱片之后所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王菲》，专辑的编号是72438-2129929。欢迎朋友们跟随林飞一起来继续分享这张经典的专辑。王菲的专辑中总有一些让人喜欢的情歌，听起来很舒服。以下的这首《我也不想这样》正是典型的菲式情歌。没有了执迷不悔的一往无前，少了我愿意的执着甜蜜，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彷徨，有些小心，还有一些冷静和理智。王菲的歌声在前半段没有太多的配器来应和，隐约间只觉得她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莫名就有些伤感。伴随着鼓声的出现，编曲的明朗，没有大喜大悲的煽情的副歌部分，却让人听得心酸了。原来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不想这样。

以下的歌曲叫做《小题大做》，作曲、编曲张嘉天。阵阵鼓声一开始就让人忍不住摇头晃脑了，王菲的歌声让人忍不住微笑，虽然感觉有一些灰色敏感，一遍遍的聆听随性的自由，让人沉溺在音乐的美好中。我看来看去看哪个故事最好，也可以唱来唱去唱出个天荒地老，还可以按来按去看哪个节目最热闹，如果觉得无聊还可以埋头睡个好觉，看日出日落也没什么大不了，再伤春悲秋小题大做犯不着。如此的态度让我忍不住真的要应声附和了，来吧来吧，我们也一起欢笑着手舞足蹈吧。王菲，小题大做。

有人说王菲的声音就是最好的乐器，简单的配器能更好地展现王菲歌声的魅力，像《天空》《我愿意》都是如此。而以下的这首由黄伟文担纲填词，由张亚东担纲编曲的《怀念》也是一样，简单的吉他配合王菲的歌声，让人感到直击心灵的震撼。虽然编曲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能够让我们一样的酣畅淋漓，自言自语式的歌词，灵动的演唱，让人陷入音乐的魅力中不能自拔。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这种怀念的心情在王菲的歌曲当中是那么的特别。怀念

0: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扑火》，作词姚若龙，作曲陈晓霞。王菲演绎陈晓霞的作品一向是让人欣喜的，简单明了却不流俗，而这首《扑火》也是如此。吉他的弹拨当中隐隐带着弦乐开场，一听就让人安静了下来。王菲的歌声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出现，听起来就让人的心隐隐的疼，弦乐适时的加入让人难以抑制心中的伤感，副歌部分开始加入的鼓声仿佛都敲在心上，让人悲戚的难以自已。没有刻意的去煽情，王菲只是淡淡吟唱，可是百转千回间却让听的人感受到一份伤感，一句为什么听得让人痛彻心扉，原来飞蛾扑火的爱情是如此悲惨。
1: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以下的这首歌由黄桂兰作词，李正帆作曲，歌名叫做《云端》。王菲呢，仿佛从云端传来的天使般的歌唱，似乎带着我们漫步云端。钢琴声流畅地带我们进入了云端的世界，王菲的歌声让我们的思绪无限地翱翔在云端，有些暖意，有些感动。若隐若现的弦乐不停地挑拨着每一颗想飞的心，阵阵鼓声承载着我们步入云端的梦。愿与你远远地漫步云端，美丽苍穹为我们拓展，别让心房沾惹尘埃，要一种干净的相爱。或许王菲唱出的正是我们一直渴求的。

今天的环球时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王菲在1997年加盟了 EMI 百代唱片之后所推出的经典的普通话专辑《王菲》。这张专辑也同时让人们意识到，王菲毕竟是一个商业包装下的流行歌手，而不是什么披上音乐光环的神。她对音乐的追求，与其说是一种前瞻努力，不如说是一种天赋兴趣。她可能是近10年来华语乐坛唱的最好。

的歌手。摆清了对王菲的认识，再来看王菲这张专辑本身，就觉得这实在是一张不可多得的好唱片，好的甚至不需要评论，只需要感觉。麻醉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伤悲，闷的跳达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人间的沧海桑田，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怀念的淡甜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专辑中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上与细节的处理上，王菲都做得相当出色。反观专辑幕后，来自英国的 Twins、 日本的中岛美雪、香港的 XSAN、 张家贴、北京的张亚东、窦唯、台湾的陈小霞、李正帆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反而都不重要了。如此庞杂的合作团体，要想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仿佛只有王菲可以做得到。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

0: 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悲剧信仰突家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灭，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下集。

0: 史这个典籍上的描写啊，所以中国古代汉语的文字啊是精妙极了，啊，它精妙极了。记载啊，有一个强盗，就战战兢兢、抖抖嗦嗦的爬上祭坛去干嘛呢？接触的触，去触玄奘法师一下，他也不敢晃，他不敢拼命去晃玄奘法师，哎，你还活着吗？他不敢。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有神性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又想知道你到底是活着呢还是画面了，所以他轻轻地去触那个玄奘法师。就这一个触字啊，这些强盗的心理状态、神态啊，耀然纸上啊，精彩极了啊！触玄奘法师，这一触，玄奘法师啊，哎，从入定的状态当中就缓过来。缓过来了，玄奘知道有人触他。缓过来以后说，对这些强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又极其的，我们的感觉会觉得极其的奇妙。我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一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玄奘法师被他这一触，缓过来了以后，问触他的那个强盗三个字，什么字呢？十字耶。时候到了，哎，醒过来说：“时候到了，师傅，你们该把我叫醒动刀了。”哎，这我不是说好你别来打扰我，让我自己画面吗？那这些强盗当然，这些强盗当然也顾不上什么，一时间是欢欣雀跃。哎呀，这个法师没有画面，啊，没有画面，所以一是惊喜万分。这些强盗赶紧忏悔啊，说不敢不敢不敢，哪里还谈什么时间到不到，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杀您啊，不敢杀您，哪里敢杀害师父您啊，您师父这个不是一般人，请你们接受我这我们这些人真诚的忏悔啊。所以这样一看，这些强盗就赶快在那不停的磕头。玄奘法师很坦然的啊，接受了这些强盗的这些忏悔，并且还对他们利用这个机缘，一个伟大的法师，一个高僧，他不仅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来学习，来完善自己佛学修养，他同时也非常的善于利用任何契机，也就是佛教里讲机缘，或者叫话头，抓住这个话头来宣扬佛法，啊，来这个宣扬佛说。
1: 这群强盗和玄奘的信仰完全不同。面对这群笃信出家女神的强盗，玄奘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告诉他们，当然是一些非常浅显的入门的佛学的道理。你看，玄奘法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这个人的这种智力的水平、聪明的程度、判断场景、判断对情况判断，这是了不起啊。他刚开始这些大家还记得，这些强盗要杀他的时候，玄奘法师对他们的神丝毫没有指责过，只不过强调自己的形象好像不合格，自己比较这个污秽丑陋，哎，没有资格来充当你们所信奉的出家女神南靖母的祭品。那么按照这个说法，玄奘法师还是非常高度评价这位女神的。到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看到机缘到了，时机到了，他就明确地表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杀人不正当，抢劫不正当，祭祀不正当的神也不正当。也就是玄奘法在那的时候公开地表明了自己对出家女神的看法。那你们做这些不好的行为将来都是要受报应的，要吃无数的苦，你们何必用这短暂的今生今世来种下无边无际的苦的种子呢？玄奘法师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今生今世的短暂，叫什么呢？电光朝露。玄奘法师对这些强盗讲，今生今世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间过的这一生，其实就像闪电的这一道光，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是稍纵即逝，转眼即过的。 应该好好过好这一生，而不要在这一生行恶去种下无边无量的这种恶果。这些不久以前啊还凶神恶煞般的啊把抢劫当作职业，把杀人当作祭祀的手段，把突恰女神奉为自己最正当最伟大的神的这批强盗呢，完全的被玄奘法师折服，赶紧磕头向玄奘法师谢罪啊，这都是我们啊不分是非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不是遇到了师父您，我们哪里有这个机缘来明白我们的错误呢？我们哪里有这个机缘来聆听这一番教诲呢？我们发誓今后再也不作恶了，请师父您给我们做个见证。于是这些强盗集合起来，把他们抢劫的凶器集合起来，全部扔进了旁边的恒河，把从玄奘法师和同伴那里抢来的东西当然一一归还，物还原主。而更加精妙的是，玄奘法师利用这个机缘应这些强盗所请，为他们受了五戒。也就是说，这些强盗在这一刻也变成了佛教的居士，变成了善男。这就是玄奘法师，我们讲在生命当中遭受到最危险一次劫难，在西行求法当中最危急的一个事件化解的。

过程以及它的结果。当然亲眼目睹了这场祭神的闹剧的，或者说是危机的玄奘法师的伙伴们啊，当然是欢喜巧扬，对吧？于是玄奘法师的名声当然就更远地传播开去，因为在印度是有一种

0: 感化，你聆听了他的教诲，他要逢人便说的，要到处去宣扬余阳。所以这些人散开以后，就把玄奘法师的这个声望更大程度的在印度范围啊，在周围普及开来。脱险以后，玄奘经过了今天这个位置已经不确定的几个国家，就来到了前面的所谓的巴格达雅。这个就是今天印度非常有名的所谓阿拉哈巴德，阿拉哈巴德在印度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位于恒河和耶姆纳，还有一条河耶摩纳河交汇的地方，是印度自古以来非常著名的圣地。
1: 恒河和耶摩纳河都是印度的圣河，那么两河的交汇处又会有什么特殊含义呢？当时的印度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刚刚从信奉突伽女神的强盗那里脱险的玄奘，还会碰到哪些离奇的人和事呢？
0: 这里是非常著名的古代印度的宗教浴场，为什么呢？古代印度人相信，在圣河里边沐浴，可以洗涤一切罪恶。这个东西跟基督教里边的洗礼，啊，跟这种古代宗教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判然，这个分明的。他认为在圣河里洗水是可以荡涤污浊，而在两条圣河的交汇处洗澡，更具有加倍的功效。所以这个地方每年，玄奘记载啊，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到这里干什么？来自杀，要升天嘛，找一个最神圣的地方，两河交汇，扑通通投下去升天了。大家都这么信仰啊，大家认为如果想要升天，最好的选择，全世界最好的选择，是在巴格达雅这个地方绝食七天，然后自称。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啊，这个风姿踏来，这个人潮汹涌。而玄奘还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玄奘注意到啊，这个地方不光是有好多人期盼在这里升天啊，期盼在这里能够洗净罪恶，还有好多外道在这里进行苦行。外道，这是佛教徒对非佛教徒的记载，因为佛教是正道，是正法嘛，外道进行苦行不是很奇怪的事，这是很普遍。我们之所以要介绍，是因为这种苦行的方法实在是太滑稽，就是非常的有趣。那他是怎么苦行的呢？有很多外道先在河流当中啊打下一根桩子，竖起一个很高的柱子，在这个柱子旁边再竖一个稍微矮一点的柱子，每天早晨啊，这不是一两个啊，成群结队的外道，这是一幕奇景。每天早晨呢，这个外道呢就爬上这个柱子，一只手搭在这个高的柱子上，一只脚踩在这个低的柱子上，还有一只手和一只脚呢就这样张开啊，就这样张着，头要抬高，脖子要伸直，看着太阳的方向，随着太阳慢慢旋转，以此来修行，据说有奇特的功效。而这个修行一修行，他们的信念应该是这样，他们看着太阳这么在天穹上这么转，他人也这么转，他把这视作是一种轮回，一种赏洒了，一种轮回。那么到他修行到扑通通掉到河里了，掉到圣河里死了，那就是升天了。有的人在这里一念几十年，练到升天为止。所以这是在这个巴格达雅那边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玄奘大概也觉得匪夷所思，就是给非常详尽的玄奘法师给他记录下来。那没记录的话，今天没有了这幕景象，今天没有这个在吊那的人没了，但玄奘法师记下来非常的形象。然而这里有趣的还不只是这些。

0: 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诡异的场景。不止这些，这里还有很多佛教的圣地，比如佛陀降伏外道的地方，啊，这个很多，印度各地都是。还有比如著名的提婆菩萨，提婆就是梵文的 Deva， Deva 的意思本身就是天的意思，天就叫 Deva， 而提婆菩萨在这个巴尔嘎亚的地方，啊，也降伏过外道。作为一个菩萨，降伏个把外道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这次这个提婆菩萨在这里降伏外道啊，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辩论的办法，去击败这个外道的办法非常特别。
1: 在古印度，外道和佛教徒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辩论？玄奘又留给我们哪些有趣的记载呢？
0: 那个时候的城里边啊，住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道。这个外道呢，平时啊高谈阔论，口舌非常厉害，名声远扬。他这个口才雄辩啊，特别玄奘特别强调这个外道的口才。我们现在比就只能拿周星驰的话了，话了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外道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外道还有非常拿手的一面。什么拿手的一面？他善于根据名字或者根据名称一个名词去跟你展开辩论，然后把你绕进来，然后达到说明他自己想要说的最本质的这个话的目的。所以呢，他准备发挥自己所长，从名字入手，来跟提婆菩萨来折腾一番，看看能不能击败你。这个外道一看到提婆菩萨就问：“你是谁？”提婆菩萨就回答：“我是天。”哎，他是天，他就叫提，我是提婆嘛，我是天。然后这外道接着问：“天是谁？”提婆说：“天是我。”那外道要问啊，他得中这个，他的这不能绕啊。我是谁？提婆说：“狗。”把这给换了，就提婆菩萨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人称代词给换掉。这外道一听，这狗，你不是，那你我还没醒过来，其实提婆是说他是狗啊，没醒。狗是谁？你。哎，这外道在那听着，这你是谁？天。天是谁？我。我是谁？狗。狗是谁？你。你是谁？天。天是谁？我。这样绕了半天以后，绕来绕去，反正这提婆总归是天，这外道总归是狗，就他绕不出这个圈子。其实这是印度英明古代逻辑学辩论技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当中，他被提婆给绕进去了，他被提婆把这个人称代词不断的在换，不断的在换啊，有的时候我提婆，有的时候我是指我自己。但是等那个外道去问我是谁的时候，外道其实想问你说的那个我是谁，但是提婆就认为你不是来问我，你都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吗？那我就告诉你，你是狗。就这样一串大绕，就把这个外道给降服了。这外道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要跟提婆根本不能练啊。所以这有一段降服外道的记载，在这个里边极其好玩啊！我这个经常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要笑，因为大家初听的话，有时候不一定听得出它的妙处啊。你要仔细来品味这一段，车轱辘轴一样对话，你就知道这个里边是有技巧的。印度的辩经有技巧的，要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输基本上是输得明白。那么这一段记载呢，玄奘法师就把它记了下来。而这个里边除了让我们哈哈一笑以外，逗得很乐以外，当然我们除了这个领悟到提婆菩萨的出众的机智，同时我甚至可以品出啊一丝很淡的禅宗的味道，有一种禅机在里头。 啊，有一种禅机在里头。他只不过告诉这个外道，你不是擅长于从名字入手，你擅长于从名称入手来揭发事，来揭明事物的本质吗？其实名称都是虚幻的，怎么说都行。你看，像你这么说，你不一直就是这个狗吗？而且这个狗是可以，你这么给我绕下去，绕个三天三夜，你也是狗，永远绕不出去的。他想揭示这么一个佛教的道理。
1: 随着玄奘的脚步，一步步走进他心中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玄奘却看到了自己不愿看到的一幕。
0: 玄奘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巴尔嘎亚以后，往前走了500多里，玄奘的前方就到达了对于任何一个佛教信徒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乔赏弥国。这个国家梵文叫高尚米，是古代印度的16个大国之一。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外道的势力已经大大的超过了佛教的势力。玄奘在这里所要做的基本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现实当中他看的佛教是一片的衰败，而他的祖师爷就在这里，在乔赏弥国的某一个遗址，靠降服外道而成名。玄奘详细的记载了这次降服外道的经过。这个经过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的精彩，而在于护法法师的机智。更重要的是在于，在这场辩论当中，护法菩萨所采取的辩论的策略，后来被他的徒孙，也就是我们的玄奘法师，在他成名的那场辩论当中被吸取了。这场辩论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护法菩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策略？
1: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它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下集。谢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开付款码。哎，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7: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5: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8: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5: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9: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5: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

0: 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

0: 节庆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

0: 响应，提升至一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0: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八月九号到十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

0: 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

0: 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 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 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

0: 见，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但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

0: 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批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般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 80-90% 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

0: 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演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 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宗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0: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3: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0: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这件事，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3: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无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0: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3: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1: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

0: 那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啊、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是吧？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2: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 变得更容易实现了。

0: 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1: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厂，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0: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十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 30%、40% 的现在发展到已经 100% 了，100% 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

0: 是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区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三年五年甚至七年八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 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

0: 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

0: 进，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嗯，
2: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质量标准，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抽卡师、内容生成师、流程搭建师、 AI 技术催生新岗位。世界花卉大观园展出光影草，自发光植物以扩繁生产。杭州机场上线中

0: 馆，候机也能刷医保看名医。空调节电有神器，专家纯属收割智商税。高空抛物砸碎车窗，警方调查竟是顽童闹剧。以下是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嘉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最近半年， AI 驱动下的短剧赛道迎来高速增长，不仅重塑了实景拍摄行业生态，倒逼传统影视人转型创新，也彻底改变了短剧剧组的工作模式，伴随 AI 微短剧产业化精细化发展，一批全新的影视新兴岗位应运而生，抽卡师、流程搭建师、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师等新工种悄然走红。
1: 这是一个大族，这是一个大族，这是一个大族，这就一个一个工作流。
2: 我们云端办公室，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2: 对，大家都在这个工具台上工作。原来我们是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现在不用，坐在各地，他能上月球保持通信也行，没有要求。
4: 张聪聪执导的这部《灯魂之燃青春》是全国首部全 AIGC 非遗短剧，即将在视频平台上线，目前正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如今导演的工作场景和工作模式早已焕然一新，依托云上办公系统，张聪聪可随时调取团队最新合成的视频画面，审核成片效果，把控创作质量，远程统筹整个剧组的创作工作。
2: 抽卡艺术家会把它做好之后，然后到这儿之后给我审核，这是一个他们做好的第一代工作，第一代工作给我审核，看这个环境不对啊，缺少一些整个的这个主观氛围，然后呢他们会根据我的需求来做修改，加上人物环境。
4: 张聪聪口中的抽卡艺术家是伴随 AI 短剧兴起的全新核心岗位，也被称作抽卡师。这个岗位主要负责精准输入提示词，批量生成符合剧情人物设定的视频素材。由于 AI 生成画面存在不确定性，往往需要多次调试生成才能筛选出合格镜头，如同卡牌抽取，抽卡师也因此得名。
5: 这个镜头呢，一共抽了三次，第一次抽它的问题更多是空间位置关系上的，就是 AI 对于提示词中的空间位置关系不理解。接下来这两条视频都是在微调提示词之后，直到 AI 可以理解，达到我们想要的视频效果。
6: 这个岗位的难点就是如何把剧目中那些模糊不清词语转化为 AI 能听懂的具有结构性的 AI 提示词，是需要大量的耐心。因为 AI 生成的提示词并不是一次到位的，我们需要多次的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为进一步提升 AI 画面生成准确率，保障镜头细节统一，减少无效抽卡，行业还衍生出流程搭建师这一配套新岗位，为 AI 短剧工业化生产筑牢基础。
2: 到工业级必须做到100%可控，这段台词输出来之后会给你一个你非常满意的结果，但下一个怎么办呢？我下一个镜头要保持一模一样的状态，100%确定的。啊，今天他穿这个衣服，这个角度，这儿有个豁，这儿有个口子，他下一个转世，这个口子还必须得在，面料还要一样。你同样再输同一个画师试，他就不一定一样。流程搭建师就是给他搭一个工具平台，让抽卡师更省力，能得到更好的统一性结果。
3: 那就是抽卡师本来可能抽3张就行了，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要抽30张。
2: 对。
4: 当然 AI 大模型也不是万能的，总有一些知识盲区，像这部非遗微短剧中涉及到的真实地点、非遗滚灯装置、一些特定工具等内容，就需要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师生成相应的数字资产喂给 AI 大模型。
7: 像这些场景道具拆解图是基于我们真实的场景桂芳桥产生的，包括像制作用的道具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滚灯，都是通过实拍拆解产生的。
4: 目前 AI 短剧行业已形成一套精细化专业化的完整创作链条，一部精品 AI 短剧前期由人设架构师设定人物形象，由场景架构师设定符合剧情的场景，审美师来敲定风格方向，然后抽卡师基于这些设置生成可用镜头，最后再交由剪辑师成片。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区间。目前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0: AI 微短剧带动了影视新岗位，而在生物科技领域，合成生物与基因编辑也让植物自主发光，从设想走向现实。近日，北京。

0: 世界花卉大观园神笔星萤花园发光植物展正式对公众开放，一起去看看。
1: 我身后这面墙上的植物呢，叫花烟草，它在国内非常常见，我们在公园里啊或马路边都能见到。但是从今年开始，花烟草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自发光植物，让我们见证一下奇迹。来，咱们把灯关一下，大家看到了吗？已经出现了莹莹的绿色。那随着我们视觉和眼球的逐渐适应呢，这个绿色慢慢会变得更加浓烈。
2: 自然界中高等植物并不具备自主发光生理特性，仅部分藻类、菌类及昆虫生物存在发光特质。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生物科研团队把萤火虫和发光真菌的发光通路写进植物基因组，经过数百次迭代，最终培育出国内首株高亮度、性状稳定的夜晚自发光植物。
3: 我们科研团队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生队伍啊。我们整个研发团队呢，其实是掌握了让所有植物发光的原理，我们可以给所有的植物都铺进我们的发光基因。
2: 如今这项技术已拓展至向日葵、牡丹菊、矮牵牛、多肉植物等超过20种植物，从基因设计、植株培育到扩繁生产、品质控制，形成了标准化流程。
3: 我们也是受阿凡达电影的启发，那么我们的研发团队把我们的萤火虫的发光基因已经植入到我们现在花烟草这个品种，所以我们全新给它命了一个名字，特别浪漫，叫光萤草。
2: 步入神笔星萤花园，植株自然散发的微光柔和温润，光影质感细腻舒适，与传统人工灯光的硬质观感形成鲜明区别。
4: 从来没想到植物还能发光。
1: 那您希望植物发光用在哪儿呢？
4: 就是我们晚上如果溜达的时候，在公园里可以看到这个发光的植物，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2: 植物自发光大幅降低了景观展示对外部灯光设备的依赖，有效优化传统夜景呈现方式，以生物自发光的全新形态打造自然低碳、观感独特的植物景观新体验。
0: 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2层，全国千万级机场的首家中医馆正式开门迎客，从此南来北往的旅客候机或刚下飞机，都能顺道体验一把专业中医诊疗。
5: 在中医馆内，旅客杨女士正饶有兴致地体验中医 AI 面诊仪，只需面部扫一扫，系统就能快速识别身体状态，健康数据一目了然。
6: 上面显示我好像还比较健康，从来没想到过，可能有一些普通的义诊啊、把脉可能会有，但是通过有这种 AI 的植入，我觉得是可能没有想到过的。
5: 更让杨女士惊喜的是，馆内的按摩机器人精通一指禅手法，穴位拿捏得又准又稳，让他直呼过瘾。
7: 因为我平时也会去做一些推拿按摩，我觉得他这个穴位还是比较准的。
8: 它呢主要是通过中医传统的指揉、指捏、指按，然后来进行按摩。它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脉络呢是膀胱经，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些长途飞行，那么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做到有一个快速缓解飞行疲劳的作用。
5: 这间中医馆面积360平方米，分为中药茶饮咖啡区、养生理疗区和中医文创产品区。馆内既有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也引入了 AI 面诊仪、 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日常配备2名职业医师，还不定期邀请名老中医坐诊，
9: 放松啊、恢复啊、这亚健康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对机长就很好，机长100多年轻人比较多啊，所以你说疲劳以后放松，比如说我长途飞机来以后，我出来以后先放松10分钟，20分钟再回去，是吧？医院没这么简单。又要排队啊，要预约，是吧？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5: 更贴心的是，中医馆还纳入医保体系，旅客凭医保即可结算，享受中医诊疗、康复理疗等普惠服务，大大降低了健康消费的门槛。开馆当天，候机大厅还同步举办了手工香珠、香囊、艾柱制作演示和实样互动，专家团队现场义诊，为旅客和机场职工一对一解答颈肩腰腿痛、睡眠障碍、脾胃失调等常见健康问题。
10: 大家在候机的时候可能会有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一个候机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是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放松。
5: 近年来，杭州机场不断突破传统商业边界，着力打造疗愈型候机新场景。这家中医馆由浙江空港商业公司与浙江中药大学携手共建，
11: 在机场能有这么一个疗愈经济区，同时它有专业的医疗服务可以支撑进来的话，我们自己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
0: 炎炎夏日里，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空调，省电也成为近期

0: 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能达到省电效果。但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1: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我觉得老人想要省电这个心态的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0: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2: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打不到开源的目的，也打不到节流的目的。这个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一看这是消格治水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第一个觉得哎呀，一个这个东西是科技能节能，第二个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0: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一级或二级能效的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就等于给它盖了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2: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翅片下面密密麻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3: 高空抛物是一种违法行为，会严重威胁到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前不久，在黄冈武穴市就发生了一起高空抛物事件，导致楼下停放的车辆车窗被砸坏。警方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没想到整件事儿竟然是顽童上演的闹剧。
4: 事发当天上午11点，武穴市青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民警报警，称他停放在小区楼下的车辆被高空抛物砸中，车辆前挡风玻璃被砸碎。
5: 当时是整个前挡风玻璃全部碎裂，我们当时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发现地上的玻璃碎渣夹杂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塑料片，我们初步判断就是气球的碎片。
4: 民警介绍，从车辆受损的情况来看，高空抛物的冲击力很大，好在没有砸到行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还原真相，民警随后联系小区物业，调取了事发时段的高空监控视频，
5: 发现是停车位置附近的居民楼楼上8楼，从窗户外面扔出了多个注水的气球，其中两个气球精准地命中了被害人车辆的前挡风玻璃。
4: 根据监控视频，警方很快联系上了涉事的住户周先生，但对方却毫不知情。询问家人后才得知，这原来是儿子瞒着家人上演的闹剧。
5: 头天下午周先生不在家的时候，他的8岁儿子为寻求刺激，通过家里的气球在水龙头注水之后从楼上抛掷，结果导致报警人的车辆受损。由于周先生的儿子不属于能够处罚的年龄范围之内，我们随即对周先生的孩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组织了双方进行调解。
4: 在警方的调解之下，周先生愿意接受车辆的全部维修费用，并取得对方的谅解。警方提醒，高空抛物危害极大，家长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看管，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好了，本期小佳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

0: 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

0: 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9: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
2: 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9: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0: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1: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2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2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5: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5: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5: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台风白海豚目前行进至浙江丽水，上海中心城区昨天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本市今晨仍有明显风雨，预计午后逐渐减弱。今天上海轨交3、5、16号线和浦江线全线停运，1、2、6、10号线缩线运行。播送一组本台各路记者今晨从一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2: 陈其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
1: 公正主持防御应对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上海发布发布信息，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鼓励居家办公。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下降，近40%航班调检取消，部分高铁线路临时停运。
1: 白海豚风雨影响持续增强，浦东、徐汇、黄浦等区接报180多处积水点，全市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末端处理厂一刻未停，部分点位出现停电及线路险情。国网上海快速响应，抢修与巡查同步推进。播送本台晨间快评，别让看海再成为台风来临时的固定节目。
2: 本市今天各医疗机构门急诊正常开诊，如不能前往，不计入爽约记录。
1: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预计下半年将延续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向好态势。
2: 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8度，最低气温25.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的空气质量为优，明后两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昨天下午5点半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玉环沿海，随后又在下午6点40分前后在浙江乐清沿海再次登陆。目前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昨天，浙江台州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下午台风登陆前的强风雨画面。只见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现场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46米，这个台风给上海、江苏等地带来强降雨。台风的螺旋雨带不断扫过申城，时隔十三。

0: 2023年，上海再发暴雨红色预警。上一次上海发布全市全域暴雨红色预警，还是在2013年台风菲特期间。到昨天下午2点，浦东塘桥累积雨量已达到了264毫米，小时最大雨强是在徐汇斜土路，达到94毫米。上海昨天的雨势呈现面强点极端的特点。全国6小时降水榜上，上海几乎霸榜前10，徐家汇国家站排在第一名，6小时降水量达到了147.8毫米，浦东紧随其后。直到中午前后，上海进入螺旋雨带空档，雨势趋于减弱。下午1点，暴雨预警降为黄色，台风登陆后强度有所减弱，沿浙江南部山区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它在上海附近出现回旋打转的可能性不大。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台风影响期间登陆以后，考虑到低空风切变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龙卷。上海气象台表示，今天早晨本市受台风外围雨带影响，风雨明显，有发生龙卷的条件存在，请持续做好防范。目前金山、闵行、浦东3个区更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连线本台记者顾成林。顾成林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有不少市民都表示自己今早是被瓢泼大雨吵醒的。因为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结束，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10多个省份将会承接强降雨。从上海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来看，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晨5点，本市中南部出现大雨和暴雨，金山局部出现大暴雨，以金山廊下镇115.0毫米为最大，陆地上过半地区出现最大7到9级的阵风，以奉贤海湾镇10级为最大。早晨6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登陆之后的白海豚强度明显减弱，沿浙江南部山区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江西，逐渐远离本市。白海豚在上海附近出现回旋打转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台风北侧较强的螺旋雨带正在影响本市，昨天夜间本市风雨再度加强，今天早晨上海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预计累计雨量可达60到100毫米，局部地区140到16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风力强劲，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高层建筑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到11级，洋山港区11到12级。随着台风西行远离，预计今天中午以后本市风雨逐渐减弱。今天上海应有阵雨或雷雨，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周二到周四云系依然较多，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周五起本市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雷阵雨，气温逐渐上升，本周后期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主持人，
0: 感谢顾胜林。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防汛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本台记者车润宇正在市防汛指挥中心，最新情况请他来介绍一下。车润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的防汛指挥部。那昨夜今晨呢，实际上很多的人啊都是一夜未眠。那我们也是看到，从昨天的0点一直到今天早上的此时此刻呢，像是有闵行、金山、徐汇的部分地区呢，这个累计降雨量啊也是超过了100毫米。那昨夜今晨呢，关于台风白海豚的一些最新情况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英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处长，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一些最新情况。
3: 白海豚目前这个还是在浙江的最南部，这个缓慢的向西北方向移动。目前呢，这个等级是一个热带风暴级。从昨夜这个今晨的这个降雨来说啊，这个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从今天的凌晨啊，这个0点到我们现在，整个我们的闵行、金山啊、徐汇都有超过10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水。最大的降水在闵行和这个金山，大致上在117左右这样的一个降水。所以这个量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7个小时吧，这个下了117毫米的雨。然后呢，这个潮位呢，总体来说现在正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黄浦公园 这个水位啊，这个现在已经落到了2.6米。

0: 二，而且今天的白天的这个五潮的高潮也是比较低的，在3.6米左右，所以适合于这个苏州河的整体的一个排水。那么其他的水闸这个也在陆续的打开，所以呢这个特别是温南片，就是苏州以北的片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就是滇北片这个水位呢还是比较高，这个现在在3.65米，这个但是其他的它的水闸泵站啊都在打开了，这个正在加紧的这个排水。总的来说这个我们这个临港这一段，这个相对来说还有浦东的出桥这一段，就是浦东机场这个地方呢，这个水势还是水情还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奉贤的南桥啊，这个金山的张掖啊，都有超警的这种情况啊，包括我们青浦的南门，对吧，都有超警的这情况。整个来说，这个由于这个雨还是比较大嘛，我们也造成了这个20几处的道路的一个积水，另外还有10几处智能体，我们发现了一个积水的情况，目前正在处置。前期我们已经根据作战图，已经把相关的这个移动泵车啊都排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抢险点位上，目前他们正在加紧处置。我们现在正在调度这个相关的机动力量，到这个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青浦啊，这个还有这个方向，特别是徐泾这个方向，我们正在这个赶过去，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把如果一旦有积水，把他们能够顺利的能够处理好。
1: 好的，也是谢谢沙处长给到我们的最新的一个信息啊，主持人。
2: 感谢车润宇。
3: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昨天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上午和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在岗在职在责。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决战决胜，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风情雨情走势研判和台风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视频连线浦东、徐汇、长宁等区，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库容调蓄以及人员转移安置、公共服务保障、交通出行安排等工作，要求各区各部门对居民小区、沿街商户、下沉广场、地下车库、轨道交通等低洼部位加紧排摸掌握，落实防汛物资，聚焦防汛重点区域和共性问题，推动各方面强化研判调度，进一步细化工作颗粒度，把准备工作做充分，把防御措施落到位。陈吉宁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必须保持高度警醒警惕，迅速进入决战状态，立足极端不利情况，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及影响情况，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视、再优化、再抓实，以周密部署、严密措施，全力打好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前期防御基础上抢抓时间窗口，加紧查漏补缺，切实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强化力量配置，及时做好信息发布、沟通解释、服务保障、巡查巡检等工作，及时回应百姓关切，努力将台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全市各级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相关部门区要向前一步，加强协同。全市各专业抢险队伍和应急救援队伍要到岗待命，各类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设施要到位到点，以迅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全力确保一方平安。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小红参加。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做好台风防御应对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公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四早五最，咬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织牢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昨天上午，公正一行来到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视频连线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和浦东新区、杨浦区、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区、临港新片区，听取台风趋势预测分析、台风防御工作等情况汇报，并查看防台防汛指挥系统和城市运行态势图，检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安置转移、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公正指出，要毫不松懈，强化底线思维，立足最不利形势，做好最充分准备，要严之又严，压实主体责任。市防汛办要加强指挥调度、督查检查，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相互支持，形成工作合力。各区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细之又细，抓实防汛备汛，强化气象监测预警，为指挥调度、抢险救灾打足提前量。强化重点设施、高空风险、历史险点、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防御力量前置，确保做到防汛物资充足到位，抢险力量及时就位。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张小红参加。
3: 据气象部门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本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有可能提升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有可能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市交通委信息，今天运营开始起，轨道交通三号线、五号线、十六号线、浦江线共四条线路全线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轨道交通一号线、二号线、六号线、十号线共四条线路缩线运营。具体各线运营区段分别为一号线新庄至上海火车站，二号线盘祥路国家会计学院至龙阳路，六号线云山路至东方体育中心，十号线虹桥火车站杭中路至新江湾城。轨道交通一号线新庄至上海南站，四号线、七号线、八号线、九号线、十一号线、十七号线及市域机场线共七条线路地面及高架区段限速运营，视气象条件或将进一步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本台记者杨博雅目前正在新庄地铁站，今天早高峰通勤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杨博雅。你好，杨博雅。
4: 好的，主持人，我在新庄地铁站现场呢，看到整体是比较井然有序的，人流真的是比往常大大减少。那工作人员也给我透露了一组数据啊，这里每天工作日早高峰的人流是保守估计哦，换乘加进站就在六万左右，那其中五号线是大概四万，一号线进站大概两万。那今天白天的五号线是全线停运，所以大概可以这个分散掉四万的人流。一号线呢是限速运行加这个缩线运行，缩线到上海火车站。我看到在每一个进站口啊，地铁的工作人员都会告知每一位进站的乘客，今天的一号线只到上海火车站。那么我在站台看到，基本上车也是大概四五分钟来一趟，大概一次等两三分钟的样子，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另外呢，想提醒大家，在这个新庄地铁站里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在漏雨的，小心地滑的黄色的警示牌摆在了这个漏雨点的地方，希望赶通勤的大家呢不要急，慢慢走，不要滑倒。另外我今天早晨打车到新庄地铁站，原本十五分钟的车程大概是走了有四五十分钟，那么如果今天早上一定要出行的话，要到新庄地铁站的话，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这个合理安排时间。好的， 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杨博雅的介绍。
2: 我们再来连线正在中山公园地铁站采访的记者戴玲。戴玲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34号线共轨的中山公园站，在这个高架站台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4号线还是正常运营的，而使用同一条轨道的这个3号线呢今天是处于全线停运的一个状态。

0: 底的目前的运营状况看，四号线基本可以保证在五分半左右，一班车基本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大家出行的话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地铁的组网以及每一班次的时间。那么我们在站台上也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屏幕都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显示，所以每一班车以及下一班的间隔车次有多长时间也是比较清晰的。那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出行乘客提供了方便。尽管我现在身边啊，从这个高架站台看出去，外面的雨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个高架站台上面，因为风没有很斜，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体感还是不错的。整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呢，他们都是身穿着雨衣，已经站在了这个轨道边上来维持秩序。我这边的情况目前是这样，那么稍后呢，我也会跟我的同事王世雄一起前往地铁二号线的这次多线的终点站，就是到了龙阳路站，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带来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琳。
2: 今天本市三岛客运室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另根据市公安局信息，今天早高峰，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暴雨、大风黄色预警，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橙色预警限速每小时40公里，红色预警视情关闭。对长江大桥、东海大桥遇9级以上大风，视情实施关闭措施。更多路况信息，来听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今晨从市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连线。你好，小乐。
3: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海依然受到台风风雨的影响呢，全市高速公路和快速路在今天还是采取了限速的措施，基本保持在40到60公里左右。 S2 沪卢高速的东海大桥依然是双向封闭。那截止目前呢，部分快速路和高速路的出入口呢会有一些积水，实施了临时封交。这些高速呢包括 S20 外环高速内圈吴中路的路口、 S20 外环高速外圈吴中路的出口，以及内圈龙雾路主线和路口匝道、内圈新庄立交，还有 S20 内圈曹宝路的路口匝道、外圈红梅南路出口。另外 S20 红梅南路下立交目前也有积水，金源一路的吉二高速下立交，以及沪杭铁路的沪松公路、红星路下立交，G60闽松路的团结河地道，包括珠光路地道的上层，就是南向北方向的路口都有积水，目前养护人员正在排水，请相关市民特别留意。在这里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尽量非必要出行，特别是自驾选择的话也要留意，一方面在行车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另外也要确认一下自己到的目的地是不是地下车库正常开启，能不能正常停放，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那么今天公共交通当中呢，选择地铁的话要特别留意，本市部分的高架和地面线路是有停运和缩线的一些措施，所以大家选择出行路径的时候呢，尽量可以选择走地下线路的这些地铁来优先考虑出行。目前早高峰的路网当中的出行量呢，比平时周一要明显下降，部分路网当中压力比较大的依然是在南北高架的北向南、中环到内环段，以及红梅高架南侧、红梅高架南向北，从红梅隧道往沅江路方向，以及沪京高速奉贤往闵行方向和新庄立交附近，其余路网目前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乐的连线介绍。
1: 上海所有轮渡航线紧急全线封航，依靠电动车、自行车通勤的市民过江受阻，日常出行面临不便。为了方便市民过江，已启动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赵红辉发来的连线。你好，赵红辉。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复兴东路隧道浦东南路张杨路的路口啊。首先说一下现场的这个风雨的情况，可以感受到目前呢是这个风大雨密啊，这个雨点呢是非常细密的打下来。那么眼前望出去呢，这个雨点啊是一片一片的扫过去的。刚才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风力啊是非常强，在这个风里面行走的话呢，雨的这个雨伞都是撑不住的。那么因为这个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啊，全市的轮渡呢目前已经是全线停航了，所以说呢，目前交警部门是快速启动了非机动车越江应急保障的一个方案。那目前呢，在复兴东路隧道包括大连路隧道是增派了充足的值守的这个警力啊，全线的保障市民骑非机动车过江。那么详细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今天也请到了这个浦东交管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李俊杰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李队长，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整个的一个通行的一个保障情况是什么样？
5: 我。

0: 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就采取的是一个隧道双向封闭的这个措施啊，开辟了非机动车的一个临时通行的一个跨江预案。因为考虑到台风天呢，非机动车出行困难，轮渡又停航，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双向封控的一个措施，并且在现场呢，我们跟隧道公司的同志啊进行了一个联动，并且结合我们交管部门的现场开展相应的管理跟疏导工作。在7点钟之后呢，因为考虑到周一的工作日的早高峰啊，所以呢，我们会将其中的进口啊先进行一个开放，而我们的出口呢会持续开展一个封闭的一个管控措施，并且呢，在当中的车道这个位置呢，增加我们的将军帽，来划分出双向两车道的这么一个模式啊，来提供给非机动车进行通行，并且在7点钟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排现场他们隧道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交管支队的管理的同志啊，在现场做好一个监督管理以及疏导引导的这个工作。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赵崇辉的介绍。上海发布昨天发布信息，建议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和本市交通公安部门发布的信息通告，合理调整出行方式，非必要不外出，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据目前气象预测，今天下午台风白海豚对本市的风雨影响将趋于减弱。
3: 民航方面，据第三方出行平台非常准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预计8月9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机场44座。昨天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全部取消。上海机场集团方面发布消息称，受白海豚影响，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具体来看，两大机场今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多家航司方面提醒旅客，台风过境期间航班变化调整，建议出行前通过航司官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时查询航班状态，或致电航司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旅途安全。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上述渠道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铁路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线路列车计划临时停运，包括8月9号到10号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京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京温铁路、京台铁路、8月9号到11号曲宁铁路、永京铁路、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8月9号到12号京迁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李赞。你好，李赞。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和航空方面的出行情况。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呢，铁路部门也是对部分列车采取了一些停运措施。另外呢，也是根据这个台风白海豚路径的变化和影响情况，今天的10点开始会陆续对途经杭深铁路的杭州到宁波段，包括今天的12点开始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将恢复开行，也是更好的去满足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关注台风的一个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来适时采取限速的一个运行，加开列车或包括恢复开行等措施，去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也确保旅客的安全出行需要。也希望广大旅客呢，如果有铁路出行的需求的话，可以实时关注的车站的公告，或者说登录12306网站，包括12306的 APP， 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妥善安排你的行程。我们再来关注航空方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是这两天是明显下降的。那今天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通行能力是40%。

0: 航班、进出港航班调检和取消。上海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航班达到了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航班是达到了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是达到了301架次。也希望大家提前通过上海机场和各航公司的官方平台实时了解所乘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需求，以免耽误你的一个后续出行了。那目前我所在的虹桥枢纽呢，是铁路和航空方面啊，部分航班因为提前取消，所以说也是通过提前告知之后，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旅客滞留，上场都是平稳有序的啊。我们看到部分航班也是有延误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出行前提前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计划，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提前抵达这个枢纽等候，以免耽误您的出行。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李赞的介绍。
2: 风雨侵袭，上海各行各业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全力以赴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记者从上海市防汛指挥办公室获悉，全市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据上海防汛指挥部部署的智能体监测，浦东、徐汇、黄浦、长宁等区共有180多处积水点。记者从上海城投水务获悉，昨天32台市级泵车与机动队伍全员全部扑向一线，累计响应119个积水点，260个区级班组同步上路巡查，全市300多座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排水总量达5571万立方米，末端处理厂一刻未停。请听报道。
3: 昨天全市共接到193个积水事件，市防汛办协调下，水务、城投、消防、属地等各路抢险队伍齐心协力，连续作业。中午12点左右，位于黄浦区的制造局路与丽园路路口，部分路面积水约有30公分，一度没过上街沿。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工程排水车与消防车联合作业，开足马力抢排，约1.5小时后，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城投水务管网分公司副总经理鲍月全说，
4: 像一样工程车辆大概10辆左右，消防的大概是一个班组，退水还是速度还是很快，目前的水位已经退下去了。
3: 下午3点，记者又来到浦东新区世纪大道浦电路路口，路面机动车道有明显积水，非机动车道几乎完全被水淹没，积水最深处没过脚踝。抢排队员们打开路口的4处窨井盖，让积水加快排出，并在井盖旁放置共享单车，提醒过往车辆。上海奇正建设公司防汛突击队队长顾忠明说，该路口是这一片区地势最低的点位，并处于浦东区管泵站排水系统最末端，排水承载能力相对较弱。从上午起，现场就安排了4辆泵车不间断作业。
5: 我们上午9点吧，这边最严重的时候达到50公分，
6: 啊，到你膝盖的位置。
5: 对，现在撑到30公分，现在开的几个主井的盖子，等于是从大井里面直接流下去的，下去很快的。
3: 与此同时，交警部门也对来往车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对机动车实施禁行或限流，并安排拖车及时处理抛锚车辆。经过数小时奋战，下午3点半左右，世纪大道浦电路路口的积水基本消退，交通恢复通行。路边几名环卫人员一边清扫路面，一边用手捞出下水口缠结的树叶与垃圾。
6: 我们也是一个上午都在这里吗？
7: 是，哦，一直都在这里，是清理了好水漏出去嘛。
6: 哦，那你也很辛苦。
7: 应该的。
3: 傍晚5点，风雨又起，记者来到徐汇区田林路一带，2台泵车正在抓紧作业。上海专需建设防汛排水突击队丁兆勇介绍，处置完这处点位后，他和同事又要匆匆赶往下一个点位。
8: 从7号就开始待命了。
9: 今天排了几个点？
10: 我这个点嘛，都第4个点了。我们这个车子是负责全市的抢排，哪里有积水点，我们随着调度到哪里就到哪里，一个点翻到另一个点嘛，一直在排嘛。
3: 一夜风雨未歇，这批抢排突击队始终在路上。以上由记者盛晨贤、王迪杰、赵红辉报道。
1: 金山区紧邻浙江，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夜今晨风雨明显。昨晚超6000名转移人员在全区74处安置点度过了一个安稳的台风夜。与此同时，各支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彻夜守护，出海泵闸连夜强排，全力抵御台风侵袭。请听报道。
11: 玩玩也可以，我们吃的也非常好，
12: 感觉也不错。工作人员都挺好的。
13: 晚上8点多，泾渭中学的体育馆里，来自金山卫镇2个工地的共119名工友。

0: 已经吃完晚饭，他们或躺在折叠床上休息，或三五个人聚在一起打打扑克牌，还有人把学生们上体育课用的垫子铺在木地板上，再垫一层防潮垫，软硬适中，对腰友好。金山卫镇信访办主任王晨辉当晚也睡在这里，
1: 大家都是要安心的待在这里的。那么我们政府把这个生活设施啊，包括我们饭啊，这个三餐送过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体育馆呢，学校来讲，因为条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空调一直都是开着的，还可以看看新闻。
2: 哦，这儿有个大屏幕，
1: 也让大家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我们政府配送的客饭之外，吃不饱的我们也泡面。早上呢？早饭一般都是包子、豆浆、鸡蛋。
0: 金山此次启用了74个安置点，共安排了6000多名转移人员。当这里的人们安然入睡时，应急救援人员彻夜未眠，24小时备勤到今天，时刻关注着降水和险情。金山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张红介绍，区内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多名骨干队员，也携带了多台大型排涝装备及水域救援器材，前置到亭林、中巷等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
3: 分布在金山南片、中片、北片3个片区，配备排涝机器人、手台泵、冲锋舟等装备，主要聚焦辖区10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易积水片区、在建工地、河道沿岸、堤防岸线等风险较高、隐患突出的重点点位。
0: 尽管金山区内各泵闸已经提前排水累计超过了2000万立方米，但是受到台风影响，昨夜今晨金山风雨持续，防汛压力不小。昨晚9点，作为浦南片区最重要的排水口门，结合外海潮位，张金河出海泵闸启动了水泵强排，到晚上12点时排水36万立方米。张金河出海泵闸闸长徐建说，
4: 进一步压低内河水位，储备库容应对台风外围暴雨来水。
5: 10日凌晨1点30，趁落潮开启节制闸自排，排水3小时，排水量32.29万立方米，精细管控河网水位，抓实台风防汛排涝工作。
0: 以上由记者李斌、娄佳莹报道。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市昨天部分点位出现停电及线路险情，国网上海快速响应，抢修与巡查同步推进，请听报道。
7: 早上6点28分，临港新片区南汇新城镇一台杆上变压器发生故障，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中心第一时间接入发电车，保障居民临时用电，同步冒雨开展变压器调换作业，及时消除设备隐患，在12点48分完成了抢修恢复供电。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中心能源保障一组张志远说，
8: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我们这一处杆面发生了一个故障，因为这个杆面下面呢给一些居民用户供电了，所以我们使用发电车呢先保障这些居民用户的用电，同时啊我们对这个杆面杆进行一个停电的故障抢修，居民用户的这个用电呢是不受影响的。
7: 同样，下午16点13分，临14包头北24号杆西侧梯子搭头因台风断线，导致部分用户缺项故障。市北供电公司抢修力量综合研判现场设备情况、气象条件等关键因素，也选择先故障隔离及转供复电措施，保障附近居民社区傍晚时间炊烟不断。国网上海市北供电公司宝山能源服务中心现场工程师陈俊杰说，
9: 台风来袭了之后，在那个嫩江路包头路路口发生了停电，经过现场勘查之后，发现零14的23-25号杆的一个中向搭头烧断，我们是采用了先复电后抢修的原则，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居民的用电。
7: 先复电再抢修，让市民先用上电，是多处抢修小组共同的选择。而下面两个现场则是主动向前一步，防患于未然。下午，长宁区一个小区地下车库发生雨水漫灌，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运检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积水水位随时会威胁到临近的公司所属石千福新华一号地下变电站，公司立即协助用户开展紧急排水作业。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2班副班长吴建民，
10: 长宁区新华路一号小区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造成大面积积水，深度没过小腿。1点30分，市区公司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发现现场抽水缓慢，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安排一辆电缆排水车赶赴现场，帮助用户排水。目前市区公司实现。

0: 天府新华一号变电站未受积水影响，供电一切正常。
1: 占电可能影响的是一户或一区，而超高压线、主输电线则关系着更大范围内的安全。上海主电网5963公里输电线路里面有大量通道穿越农田，在奉贤区农业大棚密集，重要输电通道下方共有1000多个塑料薄膜大棚，一旦破损，塑料薄膜被吹上导线，可能会危及线路安全运行。台风期间，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组织输电运维人员驻守在输电通道附近，加强设备的本体和反外损特巡，不仅巡还主动上手协助农户进行大棚的修复和加固。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输电运维6班副班长韩学义：
2: 这里是奉贤区叶村蔬菜基地，台风已经造成了部分蔬菜大棚破损，我们第一时间协助业主对大棚进行了捆绑加固，对于一些破损严重的大棚，我们使用破拆工具及时进行拆除，确保上方输电线路万无一失。此外，我们还随车配备了导线异物、激光清障仪和应急照明灯，能在最短时间内处置缠绕在导线上的异漂物。
1: 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3: 上海市足协昨天中午发布公告，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当天14:30在上汽浦东足球场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取消，不再补赛。组委会裁定两队并列冠军，中国 U17 收获最佳球员、最佳教练、最佳门将3项个人荣誉，两名球员并列最佳射手。已购票球迷票款7个工作日内原路全额退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昨天，上海一男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警方调查，昨天刘某某男32岁，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别让看海再成为台风来临时的固定节目。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有多强？上海在台风悬臂暴击之下，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多个站点霸屏小时雨量榜。徐汇区有气象站3小时就录得200毫米的短时特大暴雨，相当于3小时内下了梅雨季雨量的近90%。上海也时隔13年再次给中心城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此次台风带来的降雨量极大，且部分区域地势较低，雨水汇集导致内涝，本市多个居民区出现积水情况。以本台所处的虹桥路为例，每次遇到短时强降水，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姚红路段都会有积水。昨天中午，有的地方积水甚至超过40厘米，马路中间多辆汽车抛锚，齐溪的水中，外卖小哥一边乘风破浪，一边高喊：“让一让，订单要超时了。”沿街小区居民涉水回家，看见水面上四处漂流的锅碗瓢盆、垃圾、树叶，不禁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当中有先天不足的原因。上海很多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建设年代较早，标准本身就偏低。白海豚带来的小时雨强高达80毫米，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老旧管网的承载能力，而且地势低洼，一下雨，水自然而然就汇聚起来。不是工作人员不努力，是身体底子就这样，再怎么临时加泵也扛不住极端天气的冲击。那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有，而且不止一种。从短期来看，预警可以尝试更直接地转化成工作流程。暴雨预警已经有了，那么能不能在低洼路段预置临时围堰和挡水板？这不是什么高科技，沙袋加挡水板就行，关键是谁来放，什么时候放。如果预警能够直接触发一线操作流程，很多积水可能在开始阶段就被截住了。再看建设标准，低洼地区、易涝地带是不是应该提高建设门槛？ 比如新建小区和道路，可以强制要求配备更大管径的排水管道，或者设置蓄水池、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既然知道这个地方每年都要淹，那就不能用普适标准来要求它，而应该一点一方案。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在用智慧排水系统，在管网关键节点安装液位传感器、流量计，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结合气象雷达的降雨预报，提前预判哪些点位会超警戒水位，自动调度泵站启停。上海水务部门这次提前预抽空排水管网和河网水位，本质上就是这个逻辑。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雨还没下，管先排空，但排空的管道只能用来兜底，城市治理不能只是救火，更应该提前防火。对于极端天气，完全做到零积水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风险提前知道，设施提前准备，问题快速解决。人民城市，说到底要让老百姓住得安心。如果一条路年年淹，一个小区年年进水，那就谈不上有韧性。韧性的背后是更高的标准、更持续的投入和更精细的管理。雨还会来的，不能每次受伤的总是我。这既是居民的期待，也是一座超大城市必须回答的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地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环比下降 0.1%，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另外，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PPI 环比降幅比上月扩大 0.4%，这主要是受石油、有色金属等相关行业价格下行和季节性因素影响。
2: 宇树科技今天将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按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此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将达60.99亿元，大幅超募。
1: 上海风雨持续，记者从本市多家医院了解到，今天各医疗机构门急诊正常开诊，受天气影响无法就诊的患者可按原来预约渠道取消，如未及时取消不计入爽约记录。同时各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常开诊，市民非必要可选择线上渠道就诊，减少恶劣天气出行。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本台话匣子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多路记者正在全市各地进行现场报道。另外，上午10点海波热线除常规接听投诉电话外，开设特别服务通道，大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拨打电话62780990，节目组尽量联络各方力量，协助您脱忧解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现在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上午10点，上海市民日校2026秋季班报名通道准时开放。据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最新统计，本届市民日校秋季班实现跨越式扩容，相较春季班，线下教学点位增长100%，开设课程总量大涨177.66%，充足的课程供给有效分流选课压力，报名高峰值有所回落。从本次市民日校抢课榜热度前25名课程来看，市民越来越青睐能够舒展身心动起来的课程，舞蹈、形体运动类课程占据榜单大半席位，芭蕾、形体、各类垫上普拉提、国风、爵士、摇摆舞、弗拉门戈、现代舞等课程人气高涨，壁球、乒乓球、瑜伽等运动休闲课程同样热度居高不下。
2: 经典版《芦荡火种》昨天在闵行区汇英剧场上演，连同原创沪剧《亲人》、红色题材沪剧《折子戏》专场，共3台红色题材作品为第7届上海民营院团沪剧演出季拉开帷幕。上海新东院沪剧团团长沈慧琴、上海琴院沪剧团团长王琴表示，演出真正下沉到田间地头。
4: 那目前已经点我们单的大概差不多有50多场，包括养老院、社区的课堂间，送到他们家门口，都是免费公益的，
5: 主打的就是田间地头啊。可能我们在化妆，观众他就可以走到我的身边，就是开放式的。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8月22号到23号，每天16点到21点，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主题活动将在上海杨浦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内环内唯一的江心岛，复兴岛将上演一场集音乐演出、潮流市集、萌宠社交、星空露营、汽车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岛屿狂欢。东方广播中心艺术总监、流行音乐事业部主任顾振利介绍。
6: 车友群体呢能够参与岛上的100辆车登岛活动，现场还有50多组特色的后备箱市集，能够看看逛逛打打卡，交流爱车文化。养宠物的人群呢，拥有杨浦滨江首个大型的萌宠专属区域，分大小犬泳池派对，还有宠物时装秀。音乐爱好者能够打卡落日音乐会，牛奶咖啡啊、平安等歌手和知名乐队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像我们的动感101 Love Radio 主持人也会登台和观众互动，吹着江风，看着落日，听着歌，还是非常有舒适感的。
3: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7: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8: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金山区高新区社区高楼村党总支书记潘寒东。今年5月，我们村的普悦餐厅一亮相就成了网红，花园式的环境里美食让人吃过就忘不了，晚上还能喝上一杯本土精酿，感受别样的乡村夜生活。餐厅边上还可以在金水湖畔玩桨板，集装箱营地三亩田也将在国庆前迎客，欢迎大家来高楼村感受潮流鲜活的文旅新业态。
7: 金山高楼村依托紧邻园区的区位优势，村庄打破城乡发展边界，让产业园区与诗意田园再次交融，持续完善吃、玩、游、住一站式乡村体验，绘就独特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9: 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9。
3: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9: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3: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另据伊朗方面昨天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截至今天早晨7点，白海豚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优，明后两天优到良。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
9: 距未来不远，
3: 新领航
9: 更幸福。
3: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
10: 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11: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10: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12: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10: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4: 北京时间8点整。
3: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今天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7级，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8到9级，阵风10级。今天下午起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